0: 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脆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的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碎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 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7: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
8: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9: 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 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

0: 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1: 2.5折
2: 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啊，
9: 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9: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10: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育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13: 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

0: 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 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

0: 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街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2: 嗯、
4: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2: 嗯、
4: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嗯、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

0: 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

0: 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942年6月4日上午10:30，大和号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正悠闲地喝着茶，与他的挚友兼参谋黑岛归人下着棋。山本五十六最讨厌下棋的时候被人打断，而且此时的他还在等待着一场赌局的结果。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看完了这封电报，山本五十六一个字都没说，就是沉默。20分钟之后，又送来了第二封紧急电报。这一次，山本五十六看完，还是一言不发，继续保持沉默。山本看起来十分的平静，可当第三封电报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再也沉不住气了，猛地一下站起身来。旁边的黑岛归人赶紧抢过电报，只看了一眼，就双眼一闭，晕了过去。这三封让山本五十六看完之后急速变脸的电报，事后被立即销毁了。我们不知道电报里头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山本五十六在收到第一封电报之前的5分钟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1: 上午10:24，太阳才刚刚升起，中途岛环礁北面的太平洋水域一片平静。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呈方形编制向中途岛前进，赤城号和飞龙号分别领先加贺号和苍龙号1.6公里，其他护卫舰队紧随其后。日军舰队严谨有序，看起来似乎不可攻克。
0: 但是就在1分钟之后，33架美国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突然就出现在了日军航空母舰的上空，他们瞄准了加贺号航母飞行甲板上那直径足足有15米的太阳旗，冲了下去。
1: 几乎在日本防空哨兵发现的同时，一颗炸弹落在了加贺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200名日本士兵被炸得骨肉乱飞，飞行甲板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紧接着，4枚炸弹又击中加贺号航母，炸死了其驾驶楼里所有的人，点燃了舰上的飞机，并在舰体深处燃起大火。接着被击中的是苍龙号航母，俯冲轰炸机投下一枚接一枚炸弹，穿透赤城号的飞行甲板，在舰体深处爆炸。几秒钟内，大火从舱内向四周蔓延，吞没了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几分钟前还威风凛凛的日本航母，转瞬间就变成了烈火熊熊的庞大残骸。
0: 仅仅只有5分钟，这命运的5分钟便彻底击碎了山本五十六想一举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美梦，也彻底扭转了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的军事对比。这样的失败，山本五十六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那么在这命运的5分钟发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在距离战场450海里之遥的大和号上悠闲地下棋呢？日军航母第一航空舰队由南云忠一指挥，拥有4艘大型航母、2艘战列舰，担负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登陆前的空袭。山本亲自带领的联合舰队主力在珍珠港开往中途岛的必经之地埋伏着，只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去支援，山本就可以把美国太平洋舰队一网打尽。尽管计划完美无缺，山本五十六的实力也是无人能敌，但有一点，运气和机会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早在大战开始之前，山本五十六麾下的各条舰艇的路线和时间表就已经送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桌面上了。尼米兹虽然上任时接手了珍珠港的烂摊子，但从那以后，尼米兹的运气就一直越来越好。先是击沉了日本一号124潜艇，拿到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本，之后又拦截到了山本五十六代号为米的进攻中途岛的电文。那么除了情报失利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把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的命运都压缩在了这五分钟里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云中一的第一航空舰队遭到轰炸之前都发生了些什么。
1: 1942年6月4日4:30，赤城号一半的飞机停在了起飞的甲板上，准备对中途岛展开第一次轰炸。在甲板下面的机舱，另一半飞机则装备着攻击美国舰艇的鱼雷，以随时预防美军的反击。地平线上亮起第一道曙光的时候，日军航空母舰上的表演开始了。赤城号航母转向迎风面，脚号奏响，15分钟内，108架轰炸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从4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按照惯例，飞机以壮观的环形队列绕行舰队一周，然后向着东南方的中途岛扑去。与此同时，7架侦察机受命对180度的区域做300海里扇形扫描，搜索美国航空母舰。到了清晨5:50，中途岛上的雷达发现了来袭的日军机群，岛上的战斗警报尖锐地响了起来。此时，日本的攻击机群离中途岛大约还有150公里。尼米兹命令岛上的所有飞机立即起飞。他用战斗机迎击敌机群，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全部飞往海上去寻找并歼灭日军舰队。日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队在美国飞机还来不及冲入自己的轰炸机群时就和他们干上了，双方的飞机俯冲跃升，互相紧咬追逐。那时候美国飞行员还远远不是日本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40多架美军战斗机被击落。
0: 南云中一十分重视这次作战，他决心不能让赤城号受一点伤害。要知道，这可是山本五十六当过舰长的光荣舰。

0: 唯一让南云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安的是自己肩负的双重任务，既要轰炸中途岛为登陆做准备，又要巡歼美国舰队。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猎人在追两只兔子，有点力不从心。南云中一边发出指令，熟练地转动着舵轮，一边等待着中途岛攻击队的报告。我们找到了南云中一正在等待的这份报告，也就是加贺号轰炸中途岛的报告。按照这份报告当中的记录，行动实施的年月昭和17年6月5日。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下，日本的时间与夏威夷时间相差是21个小时，所以这里所说的昭和17年6月5日，也就是夏威夷当地时间1942年的6月4日。指挥官是小川正一大尉。天气情况晴，任务是什么呢？对中途岛实施基地攻击。这份报告中空中作战成果一栏可以看到击落了各种美军飞机很多，那么日军的损失是多少呢？只有两架。而地面作战成果包括海上飞机库、空机库、还有兵舍、燃料库等等。在这份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日军成功毁坏中途岛的机场跑道，也就是说日军想要在中途岛消灭对方航空力量的企图落空了。于是小川正一立即向南云舰队发出了电报，攻击机群已经返航，有必要可以对中途岛再次实施袭击。在送走了袭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攻击机群后，第二波突击飞机从各艘航空母舰的下层甲板由升降机一架一架的提升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这次留在航空母舰上等待出击的第二批飞机大部分是中岛97式舰载鱼雷攻击机。97式鱼雷攻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性能优越的舰载轰炸机，时速可以达到378公里，载弹800公斤。它既可以挂鱼雷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或军舰，也可以挂炸弹轰炸机场等地面目标，但这个时候他们挂的全部都是鱼雷。所以南云中一在接到小川正一的报告之后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1: 就在美军轰炸机攻击南云的舰队前整整两个小时里，他们都在赤城号的甲板上进行着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的比赛。一群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把848公斤的鱼雷和250公斤的大炸弹从甲板的这头运到甲板的那头，又从甲板的那头运了回来，来回的折腾。
0: 不是说要换高爆炸弹吗？怎么又换起了鱼雷呢？这攻击的对象到底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面上呢？南云中一分不清吗？这一装一卸就需要一个多小时，战况可是瞬息万变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南云中一航母作战经验丰富，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南云中一为什么会反复呢？他反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份当时日军飞行小组的飞行记录，来看一下。实施的年月依然是昭和17年的6月5日，指挥官近藤勇，天气情况多云。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对于敌军的机动部队进行搜索和追踪。8点10分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开始追踪。8点30分发出信号，发现敌军的航母舰队，地点是在中途岛5度120分，航向80度，航速25节。因为之前日军的侦察机就犯过将游轮认成是航空母舰的错误， 所以这次南云中医的第一反应就是，又是侦察机在搞怪，大白天的哪里有美军的航空母舰？再说，报告上也没有标明舰队的配置，所以南云中医认为应该让侦察机再去确认。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份报告。十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40，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军舰队航母3艘，还有22艘驱逐舰相伴而行。此时，不管南云中医再怎么有火，他也不敢轻易否认这份报告了，哪怕是侦察机再次看走了眼。如果那架侦察机没有推迟半小时再起飞，就可以在鱼雷机换装炸弹之前发现美军的航空母舰。那么这些鱼雷攻击机此刻很有可能正朝着美军的航母飞过去。可现在呢，所有人员都在手忙脚乱地给飞机卸装武器。其实赤城号上空的激战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从中途岛出发的美国杂牌飞行大队从早晨7点开始就陆陆续续的零散的对南云中医的舰队进行轰炸了。
1: 美军多机型的轮番进攻，先是鱼雷机，再是俯冲轰炸机，迎击他们的是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可是美军由于飞行驾驶人员的经验不足和装备落后，又缺乏统一指挥，有许多飞机甚至一颗鱼雷都没有投下，就被日本的零式飞机拦截击落。B-17 式轰炸机从6000米高度投下60吨炸弹，炸死的也不过是鱼。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倒是把日本航母吓得在海浪中各种紧急转弯，打破编队，东奔西躲，但也依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0: 几个回合下来，美军的飞机不但无一命中目标，反而自己几乎都被日军击落了。这下轮到作战室里的尼米兹急得直跳了，自己2艘航空母舰上的主力机群迟迟未到，打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尼米兹的心里忍不住嘀咕，用航空作战经验为零的人做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呢？尼米兹想到的这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官就是他，雷蒙德·艾姆斯·斯普鲁恩斯。斯普鲁恩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原本是公牛小威廉·哈尔西麾下的巡洋舰队司令，这一次也是因为哈尔西住院了不能参加战斗，所以才向尼米兹推荐了小心谨慎的斯普鲁恩斯。但不管怎么样，用一个毫无航空作战经验的人担任2艘航空母舰的指挥官，对手还是曾经成功偷袭过珍珠港的南云中医，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太靠谱。哈尔西特别嘱咐斯普鲁恩斯，绝对不要暴露目标，一定要紧盯住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斯普鲁恩斯还真就是这么干的，他将原本于当天上午9点开始的进攻计划整整提前到2个小时。如果把出击时间定在上午7点而不是9点，加上飞到200海里外日本舰队需要的1到2个小时，那么就能使出击的飞机在日军航空母舰最脆弱的时刻，也就是在他们空袭中途岛的飞机返回母舰降落的时刻，正好抵达敌舰上空发动攻击。要在平时，斯普鲁恩斯是不会冒这个险的，但这一次他决定赌一把。他做出了关系此次战役胜败的2个重要决定：一，将进攻的时间提前到早上7点；二，让2艘航空母舰上大部分的飞机都起飞参加

0: 袭击，把宝一次压上。一直到上午的10:15，日军都是处于完胜状态，但是飞机上的油料和弹药已经用尽，急需要降落补充。而且早上第一波去中途岛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都已经安全返航，他们也需要降落补充。南云中一看着甲板上正在进行补充的飞机，默默计算着起飞的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10:20，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10:21，南云中一下令，一旦准备工作完成，飞机立即起飞。10:22，南云舰载飞机的全部出击准备已经完成。10:23，在赤城号飞行甲板上，飞机全部都已经发动。10:24，第一架护航战斗机已经滑出甲板起飞。仅仅需要5分钟，赤城号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升空，南云中一的飞机就可以对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但前提是命运女神能够多给南云中一这5分钟。为什么就这么短暂的一瞬间战局就能发生彻底的转变呢？南云中一是由于什么原因就少了那关键的5分钟呢？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但这却不是斯普鲁恩斯事先所计划好的，而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或许真的是受到了命运女神的垂怜。前面我们说过了，斯普鲁恩斯并不熟悉航空作战，因此即使是他把进攻的时间提前了2小时，还是要比预想的时间晚了很多。
1: 斯普鲁恩斯并没有预料到飞机在航母上起飞的速度会如此之慢，准备了1小时还没有完成起飞。上午8:30，企业号的舰载机终于全部升空。斯普鲁恩斯对于起飞用了如此之久非常不安。斯普鲁恩斯下令取消起飞后在空中进行飞行编队的惯例，他命令所有完成起飞的中队立刻飞向敌军舰队。
0: 其中一发炸弹正好击中了剑桥塔台旁边正在给战斗机加油的油罐车，爆炸的气浪掀掉了剑桥塔台，燃烧的大火引爆了因为更换兵装而推得到处都是的鱼雷和炸弹，瞬间加贺号成为了一个火球，赤城号直接中了2颗炸弹，第一发击穿了飞行甲板上没有装甲保护的电梯间，在甲板下面的飞机仓库里爆炸，从而引爆了其余的爆炸物。第二发击中船尾，炸坏了舵机，使军舰无法操作。赤城号在眨眼之间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着着火的红色小城。之后，苍龙号也中弹4发，同样也是因为引起了鱼雷的爆炸而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此时的海面上出现了3团燃烧的大火球。山本56在接到南云中一惨败的报告后，即刻下令让正在佯攻荷兰港的2艘轻型航空母舰掉头，集合包括瑞丰号航母在内的舰队，从南改道向北，连同他所率领的强大的主力战舰一起全速开往中途岛准备夜战。这3支强大的增援力量从3个方向向中途岛聚集，山本56想和美军打他最擅长的夜战，好把本儿给捞回来。
1: 可是下午16:45，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俯冲轰炸机成功地攻击了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剩下的飞龙号。 飞龙号当场命中四弹，船上一片火海。轰炸航母结束后，斯普鲁恩斯的命令是向东退避，躲了起来，和日本舰队脱离接触。因为斯普鲁恩斯并不清楚日本到底在这个海域有几艘航空母舰，再说疲惫了的舰队也打不了和日本海军的水面战，他不打算给日本人机会，有什么话明天天亮以后再说。
0: 山本一开始还是抱着翻本的打算，准备集中所有的兵力去进攻中途岛，同时继续搜捕美军的航母舰队。但是当他得知了飞龙号也完蛋了的消息之后，山本改变了主意。6月5日的凌晨2点55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将终于下令取消中途岛占领行动。但是其旁边的黑岛归人还在劝说山本冲上去打夜战。山本听后摆了摆手说，这次海战已经结束了，为时太晚了，就像下棋一样，该收兵的时候不收兵将会输得一干二净。于是曾经担任过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的山本56最终下令击沉还在燃烧当中的赤城号。
1: 中途岛战役，美军只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307人，而日本却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本海军最优秀的精英飞行员在半天之内毁于一旦。
0: 从太平洋战争所告诉人们的制空权决定一切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海军在1942年6月5日就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补充他们所失去的飞行员。日本海军从此逐步走向了衰亡。战争过后，人们把这命运的5分钟归结为美国人命中注定的好运气。有人就提出来，如果再多给日本人5分钟，那么甲板上的飞机就可以全部起飞，甲板下面的舱内就可以完全清空，爆炸也就不至于那么猛烈了。事情并不仅仅是5分钟这么简单，有时运气那是自己挣来的，有时不走运也是自己找来的。如果不是日军自上而下那么多的错误失误，又怎么会把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或者说日本的联合舰队，甚至整个日本海军的命运都被压缩到这短短的5分钟之内呢？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0: 我要出国了，但不是我们之前要去的那个学校。之前那个学费太贵了，我没敢报。但是现在为了我爸和我的将来，我必须去。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别担心，我们会一起挺过去的。
0: 怎么一起挺过去啊？你又没有钱，你也不肯找你爸要一分钱。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之间不能谈钱，谈钱的话就会变得不平等啊。
0: 那个是以前，现在我妈走了，我爸年纪也大了，我必须这么做。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0: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0: 我从来没有爱过。

0: 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还惦记着余生，他能够继续爱你，继续保护你，是吧？我觉得真正自私的人是你。我是他爸爸，我不需要他来爱我，我只要他活着，我只要他好好活着。你知道，你知道他在犯病那段期间他有多痛苦吗？整整3年啊，3年他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都脱相了，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他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痛苦，死咬着牙，他真的，他就是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都不说话。
1: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所造成的。

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你可以下车了。

0: 这些年有了平平之后，我都没有心思去想聂雨生了，每天都在应付这些琐事儿。我觉得他有个那么好的家庭，有个那么好的工作，肯定过得也很好。
1: 嗯，
0: 我没有想到他能过成那样。
1: 俊杰，当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反而自己把平平生下来了？
0: 当时事儿已经发生了，而那时候我太年轻了，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我就在想，就这样吧，让他去走他的路，我成全他，所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就好了。但我没有想到，7年前的事情，在他心里变成了一把刀，深深的插在那儿，这么多年了，都跟血肉长在一起了。我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一起把这把刀给拔出来。
1: 嗯，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去。平平这还有我呢，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往好处看，受过刺激过后会增进这个区域的活动，将被埋在里面的记忆给唤醒出来，但相对的也可能会越藏越深。
3: As long as Nie Yusheng is firm and strong enough, stimulation therapy can work, but he has to know that you're there waiting for him on the other side.
0: 这两天啊，妈妈有事要出去啊，你呢就去王婆婆那儿住，然后晚上呢你就缠着林子怡给你读小鼹鼠好不好？还有啊，你跟梅梅姐看动画片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了，得保护眼睛。
4: 嗯，我听林子怡说你要去救聂叔叔。
0: 哎，对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嗯，
0: 妈妈有的时候也能变身超人呢，
4: 嗯，
0: 还可以去救人呢。
4: 嗯，妈妈，我把我的神奇力量给你。妈妈，感受到我的神奇力量了吗？
0: 感受到了，妈妈马上变成神奇女侠了。
4: 嗯。妈妈，你是神奇女侠。
0: 真的是啊。好，妈妈一定把牛叔叔给救回来啊。
4: 嗯。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0: 我爸的工地出事儿了，死了很多人，我爸也死了。他们都说这是我爸的责任。
1: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才告诉我？别怕，我会陪你挺过去的。
0: 这个工程是你父亲的，我爸的死跟你父亲有关。
1: 我明白了，你恨我。
0: 我不恨你。
1: 那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0: 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这件事情我们扛不过去。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毁了你的人生。
1: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温庭筠毁了，也不愿意放弃你。
0: 你很傻。等我长大了，就能扛得住。往前走，我在未来等你。

0: 哎，我医师，
1: 各项指标都正常，激素水平、心理反应、思维意识都很好。在这儿我可以宣布，李医生，你没问题了。至于什么时候上班，得看方主任和院脉的意见。嗯，
2: 谢谢啊，
0: 谢谢你，谢谢我医生。
1: 不客气，我只是辅助，帮大忙的还是谭静。
0: 好，
1: 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
3: 谢了。

0: 家庆祝庆祝一下，好吧？
1: 爸，我看就算了。
2: 这样，我先去接萍萍，你们等我一下。

0: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安排了一点。啊，平平也是，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那以后知道了，我就专门点你们爱吃的，好吧？
1: 嗯。汤，可以喝了。
0: 来，这个不是红烧鱼，也特别点的清蒸石斑鱼。嗯，
2: 爸，嗯，不用照顾他，平平可以自己来，对吧？
3: 对，平平可以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爷爷呢。
0: 哎呦，平平好棒啊！啊，我给爷爷吃啊！啊啊啊啊！啊嗯，好吃，好吃。嗯，吃吃，嗯。谭姐，我是想说几句话。首先，我得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尽心尽力的对雨山。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魄力，就没有今天的雨山。我现在茶酒我都不能喝，我现在这杯水我谢谢啊。
1: 您严重了。
0: 再来呢，我要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一直对你有偏见，然后老是阻拦你跟你女神在一块儿，这一点是我的错。现在我真心诚意的给你道歉。希望你能够谅解。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杯水，能够一杯泯恩仇，好吗？
1: 李先生，我们这件事不是一杯水就能解决的。恩免不了，仇也免不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你就不说这些了吧。
0: 好，我不提，不说。不说。
2: 先，别这么做，别光顾着说了，先吃点吧。
0: 好。这个是5%的股份，所有的转让资料都在里面。

0: 那不去签一下？
1: 我不需要，我要的只有我的儿子平平。
0: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华。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好争的。这也只是我一点心意吧。
1: 不需要，
0: 我这不是给你的，我这是给平平的。
2: 那要不要等平平自己18岁之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平平，
0: 爷爷送你个大礼，大礼物，要不要？要不要？
3: 好。
0: 好。
2: 来，这个爷爷送给你啊，来，摆来换。
0: 好啊。
2: 走。
0: 但不要忘了，回去要叫妈妈在上面签字。记住了没有？啊。
2: 果果，
0: 要不要吃胡萝卜？
2: 要。
0: 来，哎呀，多吃一点。
4: 平平，
1: 到家了。嗯。
5: 哎，咋？
3: 我要背背，
1: 喜欢你背。哎呀，好嘞！
5: 好，坐好了。
4: 你不用太在意我爸。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水落石出。
1: 我相信你。
4: 上次我也是这样背着平平，你也是这样走在我身边。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下去，该多好。
6: 刚才谭静打了个电话，说你雨盛没事了，真是好消息。咱们四个人回头一起吃个饭吧。
7: 好。
6: 聂伯伯总算是安心了。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企业家，平时也算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了。不过这次聂雨盛出事儿，我才看到他那种担心真是掩饰不住的。都说母子连心，我看着父子呀也都连着心呢。好看吗？觉得挺好看的。

0: 为什么？
1: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0: 你进东园坐什么位置？坐我的位置吗？那你能坐得稳吗？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十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了。
1: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2: 护士长，您家有孩子对吗？我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3: 哎呦，选幼儿园可是一件大事，你想选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2: 都想了解一下。
3: 公立的话呢，我推荐学星，活动空间大，老师培训也正规。私立的话，当然亚德尔最好，每个班都有外教，就是太贵了。这选幼儿园呐，硬件软件都要看。
2: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
4: 聂医生还是这么帅，这么认真，
5: 还这么有责任心。
4: 虽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唉。欢迎下次光临。
6: 婷婷。
4: 聂医生。啊。
7: 聂叔叔。
6: 你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幼儿园了。
7: 嗯，在哪里？
6: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8: 好，
6: 在这里。
3: 找到了。
7: 你什么时候啊？
6: 这里，我找了好几家，我觉得应该是这家。
3: 好，我看看。
6: 看看。
3: 来，我们一起看。
6: 看。这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是很好的，然后我到那边看过了，环境很好，地点也不远，交通很方便，就这一家吧。
3: 婷婷喜欢吗？
7: 喜欢。
6: 那就他了。OK。哎，
3: 但是我在想。你说萍萍刚刚做完手术，到了幼儿园呢，她难免跟那帮小朋友追追闹闹啊什么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啊？
2: 她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我觉得多注意应该没太大问题。
3: 好，
9: 四块，扫码就可以了。

0: 还多久？直说，不用骗我，没意思。
1: 慢的话，最多半年；快的话，三个月。

0: 老聂，我来想办法啊，咱们可以选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好吗？啊，不用了不用了，咱不费这个事儿啊。像我聂东远这辈子也活够本了，最后这么点时间，我不想浪费，让我活得尊严一点吧。
1: 小石，
2: 哎，头不见了，
3: 你好好开车
2: 啊。哦，那是腿不见了。
1: 腿全部不见了。哇，
2: 这玩具可好了，
3: 明明自己玩。
2: 要不然我们再去买一些玩具。
3: 不买了，玩具够多的了。
2: 没关系啦，正好庆祝他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3: 到了幼儿园，平平可以拿这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吧？
1: 嗯。
3: 以前老是想着和小朋友一起玩，终于实现了。
2: 这个死球了，我们要再来一遍。一二七，好。五。我龙球呢？是。好厉害啊，冰冰！
1: 我赢爸爸了，妈妈，我赢了，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赢了。
3: 你真棒，快回去接着玩。
2: 平平，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
1: 爸爸呀，快点跟我一起玩，爸爸，快点跟我一起玩。
2: 你继续玩。来来，我们两个一起，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3: 对，你先输。
2: 你太厉害了，
3: 输起。
2: 我现在输了多少？现在是4-2是吧？输两个球了。
3: 太棒了。
2: 可以吗，各位？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一个，可以吗？你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害怕？
3: 知道妈妈很厉害。来来，
2: 不是王吗？
3: 我们去哪边？
2: 就往这个房子。
4: 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半年，快的话3个月。而且你父亲不同意医疗介入。

0: 对。
1: 东院上个季度的报表，你先看看吧。东院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全都是窟窿。你要是进去的话，那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干的都是擦屁股打补丁的事儿。你得有心理准备。哎呦，你呢？就从你熟悉的地方着手。东院现在正在布局医疗板块，那方面你是专业，应该有你发挥的地方。记住，扬长避短，遇到事就多问全秘书和老涂他们。

0: 喜欢吗？
1: 喜欢的话，你送给我呀。
0: 没问题。从你突然想跟我结婚，又说不算数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应该由我来做，所以我把这买下来了。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嫁给我吧。
1: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
0: 你说。
1: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但起码你要尽力。
0: 我答应你。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

0: 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从小我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员，尤其是他的办公室。也许因为他总说让我继承，也许我总觉得是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母亲的笑容，甚至也夺走了谭晶一生的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将入主东园。
1: 上课啦！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然后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2: 平平，
1: 平平，和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2: 大家好。
1: 好，平平回去坐，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哼，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0: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5: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那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园去了。
0: 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
5: 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在商界里边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你走了，谁能拿这把刀啊？
0: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
5: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就像做手术一样，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
6: 这可睡不显齐啊，

0: 查了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
1: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就自然出来了。
2: 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云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
1: 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
2: 东云确实有很多问题，
1: 对，
2: 所谓家族接班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给东远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
1: 那你跟谭军说了吗？
2: 什么？
1: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谭静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宽越好。
3: 学姐，
4: 哎，
3: 这本啊，回去给萍萍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了第二本，之前萍萍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4: 好，
3: 嗯，还有今天萍萍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5: 叔叔，我想自己也跟妈妈说。
3: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萍萍，我们明天见。哎，好嘞，
4: 谢谢，
3: 不谢，拜拜，姐姐，
4: 再见，拜拜。加油！今天啊，妈妈开心吧？
5: 咱们下午吃什么？

0: 你也要吗？
1: 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
2: 我吃苹果呀，你？苹果、梨、香蕉。
3: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
4: 这
3: 些西瓜都
4: 喂
3: 他吃。
4: 是吗？那你吃什么？
5: 要不要拿干啊？
6: 不用，够。
5: 你够得到啊？
6: 哦、刚刚好。
5: 哎呦，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有我就不用这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员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5: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萍萍在，看着你们在一块玩游戏，真好。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0: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
1: 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
2: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1: 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聂总的公子，聂宇胜。聂总还在医院治疗，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原，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原，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下来。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不吝指教。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1: 哎，小聂啊，我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哎，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
0: 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
1: 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边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0: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
2: 小聂，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以后呢，
0: 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2: 你说的没错。
0: 哎，陈叔，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麻烦你。

0: 吃。
1: 他像弯弯一阵。我像在斜阵响阵。
2: 哎呦呦呦呦，撞到了撞到了撞到了，好好，
3: 来吧，爸爸。
2: 哎呦，好好好。

0: 换鞋啊。
1: 谁呀？哎呦，你傻儿！哎呦，等会儿啊，洗手，马上吃饭。
0: 快去洗手，书包放起来。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一看你们俩没回来，赶紧做点饭啊！不回来正好吃了吗？就。
0: 你买这么多酸奶啊？
1: 那个今天那个积分啊。够，而且特别多，我就多换了点。
0: 这么多一下喝不完呢。
1: 你跟孩子一块吃呗。
0: 你哥呢？等会儿我来尝。
1: 啊，那没事。就完了，最后一道好了。完了，上桌吃饭。把烟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完了。
0: 怎么了？
1: 放几次盐啊？
0: 咸了
1: 啊！我好久不做了，
0: 哎，没事，我来加工一下。围裙给我。你陪萍萍玩吧。
1: 萍萍来捧个场，尝尝爸爸的可乐鸡翅。来，拿筷子。快，尝尝。
2: 可乐鸡翅。
1: 来吧。
2: 什么名字？
0: 小学的菜吧。
1: 嗨，我就那天在一个。在手机上看的。怎么样？
2: 都很好，就是有点咸。
1: 这是，凑合吃吧，啊？
3: 哎呀，还是妈妈会做饭，爸爸啥也不会。
2: 爸爸做的红烧鱼和妈妈做的红烧鱼的味道一模一样。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爸爸，那个爸爸送外卖那个公司啊，离咱们家有点远，所以呢，我就早上就早起啊，不方便。我就在那个旁边找了一个宿舍，吃完饭爸爸先搬过去，
2: 爸爸，那你还能回来看我吗？
1: 回啊，回啊！你跟妈妈都在家呢，那爸爸可不是得回来看你了？过来，慢点。又不是去外太空，爸爸就在咱们家旁边。吃，
0: 来尝尝。
1: 你赶紧坐着吃吧。啊，没事。他说这个鸡翅有点咸。
0: 什么？你要搬走？
1: 垃圾给我吧，我倒吧。
0: 没事，顺手，我正好送你。
1: 哎，萌萌，这都男朋友啊？
4: 出来就
0: 哎，萌萌。
1: 哦，那个酸奶啊，我可能买多了，那冰箱里还有，让萍萍赶紧吃，要不然过期坏了可惜了啊。
0: 回来了。
1: 还有那个电表我看了一下，有点亏电，你提前把电充上，别到时候一回家又没电了啊。
0: 军哥，你那宿舍离这儿也不远，没事回来看看啊。然后那个门锁我不会换的，钥匙你也有，你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
1: 皱眉，走了。
0: 慢点。

0: 李老大，现在在哪儿？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得你自己亲自去找。
1: 行，志军，哎，你就住这儿吧。哎，这上面的被你也可以用。啊，房租呢是每个月5号交。啊，水电费这钱算我的，之后啊，咱俩就一人一半。
2: 行行，那个这褥子没人用是吧？
0: 对，这你都可以用。
1: 行，
2: 哎，
1: 你帮我把那个箱子弄。
0: 真服了你了，有家不住，偏得来这儿凑合。
1: 我这，哎呀，我是想住家里头，那孩子，害怕。这我这作息时间啊乱了之后呢，他妈就说你这影响孩子休息。你看，我儿子。
0: 哎呀，你这大儿子长挺帅呀。
1: 那亲，
0: 不像你啊。
1: 像话说的，儿子像妈呀。
0: 嗯，
1: 你长得不像你妈呀。
0: 我长得当然像我妈。
1: 哎，行，你收拾收拾吧。哎，我先洗澡了。来来，
0: 哎，我拖鞋呢？
1: 哎，安志，
0: 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这两天你再出去一趟，然后那个你摩托借我用一下呗。我电瓶车我这骑来了，你先用，那行不行？
0: 行，我小事。
1: 啊，行
0: 行，
1: 好啊，
0: 洗澡了啊。
1: 哎，收拾吧。哎哎哎。

0: 王董，程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儿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给你们联系。来，走
1: 啊，
0: 来走，
2: 再见。

0: 请进。
1: 谢谢。爷爷，
2: 哎呀，爷爷，哎，可算来看我了。
1: 哎呦，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
2: 当然想了。
1: 那你多想？
2: 嗯，超级超级想。
1: 你超级有多大？
2: 嗯，
1: 超级，
0: 六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1: 哦，好，好，嗯，超级想，来，你表情，亲热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的肚子。
2: 啊，爷爷，你在干嘛？
1: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2: 嗯，饿。
1: 饿不饿？
2: 饿。
1: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不好？
2: 好。
1: 啊。
2: 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

0: 会儿。
1: 那你还要玩？玩什么？爷爷陪你。
0: 嗯，
1: 大黄蜂。好，都，哎哎，来扶爷爷，扶爷爷一把。大夫，用力！
2: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啊？
0: 什么都不要
2: 啊，
0: 就玩车子，你就。
2: 对啊。
0: 嗯。
3: 哎呀，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得的是什么病啊？
4: 肝癌
3: 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
4: 我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妈妈，爷爷为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2: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个听诊器，谢谢。冰冰，爸爸和你玩个游戏好吧？
1: 嗯。
0: 来，记得吗？
1: 嗯，我知道，只是爸爸之前总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
0: 对。你听听看哦，这是什么声音？
1: 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0: 听到了。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0: 对。
1: 嗯。
0: 看了，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
1: 嗯。

0: 那我们回家吧。好，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守着。
0: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谢谢。

0: 谢谢你，幸好你电话打了及时，要不然
1: 应该的。
0: 旺财，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我也怕。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就不怕了。

0: 我得回医院了，早点休息。
1: 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垫一口。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

0: 帮忙照顾着。
1: 可是公司那边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0: 要是你不给我清醒着，还能帮你拿拿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
2: 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
1: 你心里有数就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2: 什么事？
1: 我和 Mark 准备结婚了。
2: 恭喜你，终于修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1: 还没确定，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
2: 争取没问题。
3: 我觉得是我多虑了，那女生接手挺顺利的。
4: 哼，我没觉着。
3: 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你至少从他接手到现在，东莞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4: 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远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远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宇胜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
5: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他们铺的太大。
6: 是
5: 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蛀空了。
1: 没看出来啊，你对东远这么了解呢？
5: 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我这些年白学了吧？
3: 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宇胜，你都过不去，是吧？
5: 提醒一下聂宇胜，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总发现问题了。

0: 市快讯，东远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远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的，东远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聂东远突然陷入昏迷，导致东远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问题，
2: 这个是吧？
1: 这是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呀，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3: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5: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4: 是，
5: 要是一不留神在哪个

0: 关键出点问题，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1: 将近3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
2: 他们这是违约。
3: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4: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2: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5: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6: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7: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
2: 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6: 是。
8: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2: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8: 这个我这边500万。
9: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2: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贷笔款出来。
5: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了。
2: 传说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10: 老钱，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小姨子，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大点，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月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

0: 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 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9: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1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 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儿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儿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2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玉换新
2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

0: 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

0: 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 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

0: 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往年进入五月，楼市往往告别开春置业热潮，成交逐步回落。不过从最新网签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均呈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明显上涨的特征。
2: 统计显示，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16008套，同比上涨超12%，创下近五年同期五月成交新高。新房成交3953套，同比大涨31.5%。为何新房、二手房双双实现同比走高？背后市场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3: 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10.5%，同比去年五月的14277套增长了12%，刷新近五年五月成交记录。记者从海淀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了解到，五月门店签约、客户带看等核心业务数据较去年同期普遍走高，刚需与改善购房者成为市场主力。
4: 五月门店签约量共计10单，人均带看量是13.5组。2025年，我印象店面二手单量在5单左右，带看量人均在10.5组。从数据上来看，是好于去年五月份的。近期购房客户群体主要是刚需和改善。根据我们店客源判断，成交周期相比年初会缩短了一些，基本在2-3个月。整体成交价差相比之前会有一些缩小，基本在3%到5%之间。
3: 近五年五月二手房交易量呈现先大幅回落，之后逐年稳步回升的走势。2021年五月二手房成交18838套，2022年为8600套，随后市场逐步回暖。2023年五月成交12982套，2024年13383套，2025年增至14277套。而今年五月二手房交易再创新高，达到16008套。成交数据亮眼背后，市场回暖的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5: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交易旺季，但在今年的五月呢，我们依然是达到了1.6万套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今年以来，一季度甚至说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头四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呢，说明当前的市场的修复并不是脉冲性的点状的小区间的一个修复，而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修复。而第二一个视角呢，则是从跨年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首先，1.6万套这样的一个单月水平在北京市场是属于较高，但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五月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从市场的运行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易热度呢，并不会使得我们市场出现一些短期过热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修复和回暖是会具有更强的一个内生动力和延续性。
3: 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走高的同时，新房市场同样走出同比上行的行情。数据显示，五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3953套，环比微降0.28%，同比上涨31.5%。记者实地探访了西城区大集巷片区的某新房在售项目，该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203平方米以上改善大平层为主。从五月市场表现来看，项目延续开春热销势头。
6: 其实从3-4月份开始，我们项目就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销的，然后三四月份赶上小阳春，然后销售速度也非常快，到五月份开始的话，比去年五月份销售情况要好很多，整体是卖了16套，销售金额5.8亿，然后到房组数有150余组，每天客户基本上像平时周一到周五，要搁以前的话，工作日有可能会有这个无客量的情况，但是今年五月份每天都有客户，然后周六日的话也是基本上就置业顾问都是从早接到晚，因为我们营销中心旁边就是我们实际地块的那个示范区，然后客户来的话是可以看到实景的，基本上销售就是连轴转两边跑。
3: 从全市新房成交区域来看，五月新房成交热度集中在昌平南部、房山良乡、大兴西红门以及副中心主城区等片区，120平米以下三居四居是市场成交主力产品。
7: 五月份北京新房的热销呢，首先是在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北京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放宽限购，增加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断地通过好房子政策的落地来提升新房的居住品质，从而激活改善需求。此外呢，还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持续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费呢，来进一步降低改善换房的购房成本。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呢，同样呢是在产品设计、精装标准、社区供需品质上不断地做加法，进一步提升了新房的质价比。在多方利好的叠加作用之下，今年的三四月份出现了楼市的小阳春，带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延续回暖势头的一个现象。
3: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实现同比上涨，一二级市场同步走强，也直观反映出楼市的联动效应。
7: 北京的新房和二手房呢，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相互联动、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状态。那么，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呢就开始升温了。当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7万套，那么在今年以来除了春节夜之外的几个月呢，整个二手房的月度成交呢都保持在15000套以上的这种高成交量，由此呢带来了今年三月份开始的新房的小阳春，特别是在4、5月份连续两个月的新房成交量呢都保持在4000套左右，出现了一个成交火热的一个局面。由此呢可以看出呢，是在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卖掉二手房的一些购房家庭，其实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选择置换升级新房，也由此带来了这种二手对新房的一个相互的联动的效果。
1: 有着千年历史的京西古道沉淀着独特的乡土文脉，作为马致远故居的所在地，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 IP， 也承载着京西乡村的古朴底蕴。
2: 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这片古村落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生态韧性与人文诗意，将古道遗存、园曲文化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8: 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千年古道穿村而过，马致远故居坐落于此。最近故居对面的一家精致田园小院好事花生成了古村的新晋网红打卡点，游览完马致远故居，游客总会驻足于此拍照打卡休憩闲谈。
9: 我们是来徒步，然后顺便到这儿来看看转转，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儿太好了，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现在这小花都在盛开着，而且这种花吧它跟城市的花不一样，它有那种野趣，就让人特别舒服。
8: 小院的主理人是一名90后设计师，一次工作中的探访让他爱上了九元村的山水

0: 古韵，依托当地针对青年创业者推出的首年免租金等扶持政策，他选择扎根乡村，盘活村内闲置农房，改造出惬意精致的田园小院儿。
1: 咱们这个酒馆是依托马志远故居做的商业街一起开的，开了之后呢，就很多酒友来了，就非常就是呼吁我们开一个就是专属于他们的酒馆，就在那边开放了一个空间，里边就有很多自己酿的，包括米酒和大家泡的果酒，大家都很喜欢。对于这个签儿的设计上，就是一个古人骑着马的一个形象，就是也相当于对于咱们马志远故居有一个呼应，咱们就是马志远在这喝酒的一种感觉，可以一边喝着米酒一边和咱们马志远对话的感觉。
0: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百千工程整体规划赋能下，马志远故居周边的闲置空间全面盘活，连片形成特色文旅街区。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公共浴室在改造升级后变身园曲研习所，文化空间融入现代化声光科技设备，生动还原元代市井风貌，科普经典元杂剧作品，让原本抽象晦涩的元曲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体验，补齐了古村文旅重观光轻研学的短板，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验的深度融合。青年新业态为古村增添了鲜活气息，而代代传承的本土物产则为乡村产业发展稳住了根本。依托九龙山数百年不竭的天然山泉滋养，九原村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山泉酱菜。这份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凭借无添加、口感纯正的克制，也成为九原村的乡土名片。不少游客跨越数十公里专程前来采购。
2: 好多老北京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地方，然后呢，而且选择比较多呀，而且也挺健康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用这水呀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水。
0: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不仅造就了九原特色酱菜，也孕育出京白梨、大樱桃等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山泉滋养的本土物产，品相口感独具优势，成为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村庄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连片打造，王坪镇千余公顷片区正式升级为王坪古道印象小镇，划分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三大板块，配套八条特色游览线路，形成文化研学、田园休闲、农产消费、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业态持续走红，客流稳步攀升，仅今年五一假期片区就接待游客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
3: 我们是以园曲文化为脉络，以马志远故居为核心，以主理人共建为落地抓手，打造了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百千工程政策的这个落地呀、比方说您看我们村子里边这个电线是看不见飞线的，我们三线都入了地了，然后呢我们的道路、我们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风貌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京白梨有20-30万斤，就在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就已经卖光了。像到今年，这是马上今年是五月份嘛，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流量较去年来比已经几何倍数的增长了。我们今年五一我们整个这个街区都是挤满了人的，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沉下来，慢慢的把我们的业态做得精细，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有这个我们叫乡土味儿、花园式，还有这个文艺范儿。
0: 从曾经的静谧古村灾后沉寂，到如今业态丰富、文旅兴旺的诗意乡村，九原村的蝶变是百千工程赋能京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这座藏在京西古道旁的千年古村，正走出一条文化有味、生态有景、产业有效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6月3日消息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在此轮融资中 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

外部投资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共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美国政府6月2日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说到中国的陶瓷技术，那不用多讲，从唐三彩到青花瓷，从景德镇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制陶技艺绝对是炉火纯青。但您知道吗，在地球另一边，玛雅人对陶器同样情有独钟。
2: 不过他们的陶艺跟咱们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也不会用轮子，他们是用一双手捏就一件件器具。上面的彩绘呢，也不是随便画的花花草草，而是国王、神灵甚至是世界观的说明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玛雅的世界呢，各式各样的陶制品琳琅满目，不仅形制多样，而且色彩丰富，看得我真想穿越回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4: 对于玛雅人来说呢，陶器是他们日常生活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我们看这个展柜中呢，就是展现的一系列的祭祀所使用的器具。如何我们判断出它是祭祀中使用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纹样啊，可以看到它的纹样很多都是刻画了祭祀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神灵的场景，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因素来表示出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器型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底儿都比较靠下边的。它不是这种生活中经常盛放东西然后进行搬运的这种器型，所以呢，通过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陶器呢基本上来说都是祭祀中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玛雅的祭祀仪式中，它还会使用很多彩陶的大盘。在这个大盘中呢，它往往也会刻画着像神灵啊，像玛雅人常见的一些神话的一些动物。玛雅人在祭祀仪式中呢，使用完这个陶盘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故意破坏的使用的痕迹。这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玛雅人认为当一个器具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必须

要在上面进行一个破坏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在考古学来说呢叫沙孔，出现这个沙孔，我们就意味着这件器物呢它不是生活用器，

0: 精美的图案，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这个功能。
1: 眼下正是各高校的毕业季，如今呢特别流行到学校里去看毕业展，这其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又是最火爆出圈的。五一假期央美毕业展吸引了50000多观众，上个周末呢咱们有两个同事也去看了。
2: 一所高校的毕业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展览又能给师生和观众带来什么呢？我们也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你看，轻推这个滚灯，我们就穿越到了宋代的上元灯会。这是央美一位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大家是可以来互动体验的。真的没有想到央美毕业展这个人气会这么的旺。
4: 今年的央美毕业展从4月末启幕，持续到6月下旬。不到6000平方米的美术馆，周末每天接待观众16000多人，即使工作日，观众也在6000人左右。
5: 就是想看看咱们央美的设计力量有多强，
6: 包括学生们去利用这个 AI 去怎么样助力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
4: 这组名为《灯石梦华》的作品，把 AIGC 技术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
7: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陀螺仪的技术，可以控制这个灯在里面去沉浸式滚动，去体验、去浏览。然后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去靠近一些交互点位，然后来触发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动画。比如说靠近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古代这个宋人们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3: 哇，太诱人了吧！
4: 薛俊杰告诉我们，今后他会聚焦用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传承，寻找就业机会。
7: 因为像现在我 AIGC 它可能对我的辅助只是一些前期的工作，
8: 对，
7: 但是未来我认为像这个场景，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场景，在 AIGC 可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一个星期甚至更短，它会非常的加速这个一个工作的效率。
4: 毕业展不只是学子的学业答卷，更是中国青年艺术最鲜活、最真实的生态切片，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综合能力的平台。
3: 唐代的五牛图是乾隆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幅画，乾隆在这个画上有好几枚他的鉴藏印。今天咱们在现场也可以感受乾隆的乐趣，你看这个章往这个五牛图上一盖，嘿，珍藏。
4: 毕业生刘子琪把乾隆的印章用 3D 打印技术做成了体验款，让观众感受欣赏古画的乐趣。杨怡山则设计了一组以直播间为媒介的线下竞拍互动装置，直指人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一当代命题。
3: 一二三，
9: 对，再敲一下还能和主播互动。
10: 八成新，
3: 这是梵高吗？
9: 对，这是梵高，他在卖他的耳朵。哦，对，这就是。
3: 那我是拍到了一件，
9: 拍到了一件他的耳朵
3: 啊。这也太好玩了！
9: 然后下面有他这种生平的这种售后声明。
3: 哇，这9.99是吗？
9: 对，因为是直播间秒杀价嘛。哦，秒杀价，
3: 一杯咖啡的价格。
9: 对的，
3: 我就拍到了一件是艺术品嘛，算是。
9: 哦，美术生必备品。
4: 杨一山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从事快闪美陈的设计工作。和他一样，无数年轻的创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揉进装置、设计、雕塑、绘画等各类作品当中。在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当下，央美修复专业的学生们也成了香饽饽。此次他们将流失海外的新疆克孜尔壁画进行了1:1的临摹。
11: 我们这种工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壁画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是文物修复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以及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它的维护工作，以及一些还原的工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大三到大四那个暑假，我们都去各个博物馆里面实习。对，其实我们在里面感受到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的。
4: 今年不少毕业生都在自己的作品前开辟1平方米的试验区，原地开卖毕业作品的衍生品，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他们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也在1平方米的空间里完成。
12: 这个冰箱贴是卖得比较好的，因为我做出了那种玻璃的透透的感觉。
13: 这个一天能走多少呢？
12: 能卖个几十个吧，大家很喜欢我的画，但是可能买不走原作，那就买一个冰箱贴或者是明信片支持一下我的作品，是对我的鼓励。
8: 也是对我的认可。

0: 年的毕业季展览期间会有很多学生的作品通过在展览期间就直接售出了啊，并且有些价格都非常的好啊。对，不仅是作品售出，有些文创，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展有一个同学画的鸢尾花啊，叫郭婉玉，那个同学光文创啊，在毕业季期间销售就20万人民币以上。
1: 央美还会邀请与学生就业方向相关的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看展，
0: 能够看到学生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生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可能非常适合某一项工作的这种技艺和技能。所以毕业典能够有这么大的客流，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次宣传。
1: 每年的央美毕业展都会采用分阶段展出的模式，让不同品类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有序亮相。本阶段展览已告一段落，从6月8日起到6月22日将举办本科生的第二阶段展览，观众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官网进行预约购票。毕业季期间，央美的1、2、3食堂也对公众开放。
2: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了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持续热销。一时之间啊，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是一路走高。
3: 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是心存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误区。
4: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5: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6: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7: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因为我原来喝过那个茶，还喝过它的牛奶，哎，我后来一看有这个，这也新出的，后来我就买了。
4: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8: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常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4: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9: 羽衣甘蓝制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啊，这并非单纯的营养需求驱动。一个呢，是由于羽衣甘蓝本身低卡高纤啊，另一个呢，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引导啊，包括从网络媒体啊、线下门店推介啊，既能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呢，一边日常休闲解馋，一边追求健康养生的这种心理啊，因此也迅速走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它的膳食纤维确实对于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是有益处的。新鲜的羽衣甘蓝呢，营养成分是保留最好的啊，但我们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冻干就会比这种热风干燥啊对它的影响要小。作为普通市民该如何理性选购呢？首先呢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

0: 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的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5: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8: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6: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7: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畅饮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6: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7: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9: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8: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6: 哎，
8: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7: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6: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7: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6: 啊，
7: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6: 啊，
7: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6: 鸭肉，我听说过，对，
7: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 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

0: 你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2: 心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
0: 看这肉丝，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您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您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1: 哎，
0: 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0: 哎，嗯，
1: 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
0: 嗯，
1: 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
0: 嗯，
1: 补一补。
0: 今天啊瓜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
0: 嗯，
2: 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吃肉脯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嗯，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
0: 嗯，
1: 才带劲儿呢。哎，
0: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
0: 嗯，
1: 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没有这金刚钻呀，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0: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它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
0: 嗯，
1: 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0: 可以
1: 煲汤，
0: 嗯，
1: 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
0: 嗯，
1: 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2: 阿姨，这款啊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啊，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0: 哎呦，
2: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1: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
0: 嗯，
1: 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2: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0: 好，
2: 21只，不到200。
0: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2: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0: 好，
2: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1: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0: 对呀，
1: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2: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0: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你也得再送一只吧。
0: 对，
2: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0: 嗯，
2: 那咱们就送。
0: 嗯，
2: 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鲜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到我这个岁数吧，
1: 嗯，
0: 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
1: 对，
0: 影响到健康。
1: 嗯，
0: 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
1: 嗯，
0: 从古至今都有名儿，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嘉佑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啊、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1: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嗯，
2: 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1: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了，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2: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盘、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关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这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啊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
0: 哎，
1: 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4: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鲜焖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啊。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听好了啊，这一份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

0: 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1: 啊。
0: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1: 啊。
0: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呵，
0: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1: 啊。
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
2: 啊！
1: 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

0: 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哦、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嗯、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嗯、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嗯、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嗯、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嗯。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金饿，嗯，还营养高啊、嗯，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嗯、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嗯、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嗯、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看看你的家具，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

0: 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一万。

0: 我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2: 玉，对
3: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0: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啊，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
3: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3: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看、
0: 啊啊
3: 嗯、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3: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

0: 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衣服。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

0: 钱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2: 嗯，
4: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嗯，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 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3: 咱可不敢往那个

0: 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奋进15.5，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3: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2: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4: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2: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2: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15.5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6: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0: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6: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0: 好，那我们走吧。
6: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
0: 啊，
6: 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0: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0: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工，咱们一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0: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一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四月份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1: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虽然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不错，鼓鼓掌。
1: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
1: 嗯，
2: 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的好吧？
3: 绝对比我跳的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儿，巨深天宫的跑团儿，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鼓团来的
2: 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
1: 啊。哦，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4: 效果特别好。
1: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4: 应该说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
1: 啊，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4: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楚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楚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5: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5: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0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025年观察到的啊，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初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同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3: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2: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2: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2: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

0: 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1: 中式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2: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式验证平台。
3: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三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1: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2: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3: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4: 对，
3: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4: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3: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4: 是的。
3: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4: 对，
3: 到这个里面哈。
4: 对对。
5: 哎呀，停！
3: 哎，这是不往里走的。
2: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浇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3: 这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3: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1: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3: 那我就感受一把，
1: okay，
3: 好不好？
1: 好的。
3: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
6: 这有点快了，
3: 这有点快了。
6: 慢一点，
3: 这样可以吗？
6: 这样可以。
3: 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腰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6: 确实，
3: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从中式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式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1: 我们中式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2: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式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1: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2: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式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15，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

0: 界百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1: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0: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2: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3: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脚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1: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0: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3: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5: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6: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3: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6: 对。
3: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6: 对对，
7: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0: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8: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 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8: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8: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金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9: 刚才海花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7: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
9: 我
7: 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的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10: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40-50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11: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5: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 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9: 梁春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7: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
9: 嗯，
7: 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

0: 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1: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那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2: 谢谢。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庇护，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稿。
2: 红娟，红娟，

0: 三天了。
1: 嗯。
2: 那个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2: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2: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2: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侯红玲还有黑子能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侯红玲。
1: 现在侯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0: 啊，这人这人啊，
1: 这念入啊。
0: 哦，这人啊，是是。
2: 天哥，天哥，
0: 我不在家。嘿，大哥。
1: 哟，启子哥，可有两天没露面了。
0: 我这不是忙吗？
1: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0: 我这不来了吗？
3: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0: 天哥不见了。
3: 不不，什么叫不见了呀？
0: 这两天啊，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0: 这
3: 不行，我得找找去。
1: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
3: 那天儿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1: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4: 启子，你怎么来了？
0: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4: 什么话？
0: 天儿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4: 天儿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都失踪好几天了。
4: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儿哥不见的？
0: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5: 春生，春生，天儿哥好像出事儿了。
4: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儿哥出事了？
5: 昨儿是我生日，天儿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4: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5: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4: 进口录音机？
5: 嗯。
4: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0: 春生，有件事儿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兴趣的朋友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6: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0: 哎，
6: 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0: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4: 我知道了，齐莲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5: 那怎么办呀？天儿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4: 齐子，我问你啊，齐天长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0: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7: 老四，李尚阳手里也那么一破玩意儿，
4: 我知道是谁了。
8: 谁呀？
4: 李尚游。
0: 李尚游？
9: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0: 你说死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啊？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儿，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
3: 他要搁哪儿去了？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1: 呦呦呦呦，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啊？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局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
2: 田哥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再问你，田哥在哪儿？
5: 找着了，找着了，田哥找着了，田哥在公安局。
6: 抓的太狠了，这头低刀法。

0: 要，你拿回去吧。
1: 回来。
2: 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0: 是吗？
2: 不是吗？
0: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色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哎，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2: 洪涛，
1: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重用家宴，点名要见你的。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次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没事吧？
1: 你去干什么呀你？你长主意了是不是？你要出不来怎么办呢？
2: 妈的照片，烧了就没了。
3: 你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有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0: 我找东哥见见，很快回来。
4: 这边，王老师没事吧？
3: 妈。

0: 我们先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再想办法。
1: 谢谢。哎，王夫人让一下，谢谢，姑娘开个门。
2: 你也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
3: 妈，医生怎么样了？
4: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3: 好，
2: 大夫，谢谢您啊。
3: 国华，我没带钱。
2: 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
5: 大夫，怎么样啊？
4: 送回病房吧。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
3: 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
4: 对。
2: 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4: 心脏只是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
6: 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2: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6: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3: 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6: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
2: 红玲，你怎么想啊？
3: 不知道。
2: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3: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2: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3: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2: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
2: 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
8: 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这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这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3: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2: 住招待所
8: 那不行，姑娘家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
7: 啊？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2: 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8: 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
7: 哎呀，红玲，进来吧。

春莲，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个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0: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2: 再说吧，心里乱的。

0: 是的，黄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儿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哎，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
2: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儿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 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嗯。
0: 红玲，上车。

0: 国华，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想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2: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
3: 我以为我听错了呢，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4: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
2: 哎，你等等，你这孩子
3: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
5: 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6: 对啊，
5: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6: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5: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6: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7: 小涛，
6: 陈涛，
7: 正找你。这位是？
6: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7: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5: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7: 你好你好。
6: 红娟，你还是先回去吧。
5: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6: 你都十九课了
5: 啊？
6: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5: 行。
7: 哎，你是准备高考？
5: 对。
7: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5: 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6: 嗯。
7: 他说什么你都信？
5: 信。
7: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6: 红娟，你还不走啊？
5: 啊，行，那我先回了。
6: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7: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6: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7: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陈
6: 红娟。
7: 陈红娟，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6: 他是我哥的同学。
7: 哦，那怪不得。
6: 怪不得什么呀？
7: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6: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7: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6: 你什么意思啊？
7: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个殴什么的。
6: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7: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6: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7: 考大学。
6: 嗯，
7: 你的主意？
6: 对啊。
7: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6: 你不信，

0: 人信。
1: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2: 刘大叔，
3: 春生啊。哎，
2: 喂，你好，
4: 肖春生吧？
2: 对，我是。您哪位？
4: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2: 啊，我爸他怎么了？
4: 肖炎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
2: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1: 谢谢大夫。
2: 春山，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肖延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1: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2: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1: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1: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老人年纪大了，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来，谁呀？谢谢啊。
4: 没事，

0: 红玲，
1: 国华，你来了。
0: 叔叔怎么样？
1: 已经脱离危险了。
0: 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哎，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1: 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
0: 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啊，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啊，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1: 嗯。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
1: 还是我来吧。
0: 哎，这个能卖吗？
1: 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
0: 怎么会，你可是同代嘛。
2: 爸，慢点。来。
3: 叶参谋，
4: 是，
3: 这是什么地方？
4: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3: 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4: 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3: 马上换成行军床。
4: 是。
1: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5: 首长，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4: 谢谢谢谢，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5: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泰式图五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
4: 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
5: 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4: 哥，这个小意思。
5: 哎，这样，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您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
4: 呀，哥，收下了
5: 啊！就这，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哎呦，
4: 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5: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辛苦了啊，
6: 哥！哎，
5: 没事，
6: 哎，
5: 好嘞，
6: 好。春生哥，熄火了。
4: 行，回家。

大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部署完毕。很好，方大靖。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
1: 很好。
2: 方大定，总攻时间定了吗？
0: 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
2: 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0: 黄莲，谢谢你。
4: 什么？
0: 我说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
0: 谢你照顾我爸。
4: 嗨。
0: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
4: 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那你不夸我两句？
0: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
4: 什么呀？
0: 就是还不太像女兵
4: 啊。那怎么办呀？
0: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首长，
1: 首长，
2: 午饭怎么解决？
0: 首长，您想吃什么？
2: 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
0: 红烧肉。
2: 肉？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0: 是。
1: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2: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1: 哎。
2: 有点饿了。哎，
0: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1: 啊？
3: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4: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3: 昨晚昨晚，今晚今晚，
4: 有什么区别啊？
5: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3: 是啊，
4: 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3: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5: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4: 是啊，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3: 怎么，还让玩枪玩的比你好？
4: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6: 回去打电话去。
3: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5: 不会是童思明家那个吧？
4: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3: 那是谁啊？
4: 漂亮。
3: 哟，那你可看住点啊。
7: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1: 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7: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1: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7: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1: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
8: 不错，一切都恢复得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6: 辛苦你了，小妹。
8: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
6: 哎，
8: 正神怎么样？
6: 啊，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8: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听说他很有天赋，小提琴拉得可好了。
1: 小梅来了，
0: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1: 嗯，好啊。
2: 春平，贺红玲，电话。
3: 啊。
4: 春少，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
3: 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4: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3: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她啊。国华找你。
5: 喂，国华。
4: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5: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6: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7: 我恐怕不够资格。
4: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

0: 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1: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2: 临时牺牲能够资格的，
1: 实力
0: 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
1: 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3: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0: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4: 不懂。
0: 就是放宽尺度了。侯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4: 嗯，我知道了。
1: 侯玲，你等我信儿吧，
0: 我要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牛大叔喊你啊。挂了。
5: 嗨，好事儿。

0: 还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怎么办呀？他不会缠着尿。
1: 我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0: 没事，你说。
1: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的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宝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好了。
0: 那被子、枕头什么的，
1: 这儿呢。
0: 行，你等我。
2: 没人啊。
3: 行，那谢谢牛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

0: 红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萧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0: 首长，早上好。
1: 昨晚睡得还好啊？
2: 首长，搞什么名堂？
3: 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1: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儿，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4: 少糊弄我！
2: 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3: 他是谁？
5: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译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
3: 你多大了？
5: 19。
3: 你要是15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1: 爸，您回来了。
3: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您这是污蔑我，嘿，还把我打扮成这样，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这都是您的命令，绝不可能。行，甭嫩样，回家一看就知道。春生，别说心里话，像如生一般。
1: 谁说我身体不好？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让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你说，爸，怎么样？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0: 春生，
2: 哎，
0: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把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0: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了，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1: 春生。
0: 小贺，哎，
2: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嗯，辛苦你。不辛苦，
3: 小叔，挺好玩的。
0: 回屋歇着吧，得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2: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你。
0: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2: 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啊，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
1: 哎，春生、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2: 啊啊，谢谢牛叔，
3: 傻吧。
0: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啊，正问着呢，啊。
4: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哼，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2: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2: 哎，没事，你坐吧。
1: 啊，谢谢。
2: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2: 哦，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2: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就跟当兵一样，
1: 应该差不多吧。哦，红玲儿，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2: 我当然想啊。
1: 那
2: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3: 国华回来了。
1: 春生，嘿呀，
3: 怎么样，魏大河？
1: 挺好，挺好。
3: 哎，来来来，坐
1: 啊，
3: 别站着。红莲，我来，你歇着。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1: 啊。
4: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3: 啊。
4: 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5: 嗯，
4: 高考66年就废除了。
5: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4: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5: 我的推测。
4: 猜的。
5: 嗯，算是吧。
4: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3: 吃饭吧，菜给我凉了。
4: 来，吃。
6: 嗯。哎，哎，哎，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7: 报告，
8: 进来。
7: 团长，您找我呀？
8: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7: 给你倒点水啊。哎，
8: 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7: 个人问题，
8: 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
7: 哦，
8: 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所以， 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7: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
8: 哎，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呢。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7: 团长，
8: 所以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9: 喂，您哪位？
10: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9: 哦，我是。
10: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9: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10: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9: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进去。解放军战士都敢下手，色胆包天的，
1: 活腻了吧你？走。

0: 是你干的好事儿。
1: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2: 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勋这小子他，我非弄死他不可。
0: 怎么？
1: 你还想杀人不成？哎，
2: 都是你惯的。
0: 怎么就找上我了？
1: 妈，我对不起叶芳。
2: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肯定是老陈家电话，
1: 我去，
0: 还是我来吧。哎，啊。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
1: 哎呀，
2: 秋生，
1: 红军长，他抢进了夜房，被抓了。
3: 着急，到那儿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4: 我知道你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3: 冒什么什么？哎，那这不用我去？
4: 不用不用的，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要是有人问起我，就是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是点。
3: 哎，要不让我
4: 中午呀，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夜方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哎，
3: 你慢点儿。
4: 知道了。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呐、啊，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1: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0: 啊，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1: 叶芳在哪儿？
2: 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
1: 不用留人了。
3: 妈。陈家退亲了吗？
4: 你不是诚心的吧？
0: 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
5: 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3: 薛团长，我错了。
5: 就完了。
0: 吴主任，别这么生气啊。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稀奇，不稀奇，
5: 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5: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5: 放人之前，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什么？
1: 会死。
0: 必死无疑。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她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原。她已经同意了。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啊，
1: 我会的。
0: 一辈子对她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他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
2: 我去看一眼。
1: 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是吧？行，
3: 等等。来吧，
2: 哎，不是，别带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吓我，
1: 别打，
4: 队长，
1: 住手，
4: 来我，
1: 别打，
2: 没事吧？
1: 别放，
2: 你干什么呀？
1: 他那什么劲，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气味，警察能逮他吗？
5: 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到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了。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陈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0: 叶芳，别辜负了陈红军。
2: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军拿点糖吃啊啊！哎，来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4: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3: 来，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这极大的犯罪。
2: 哎，
0: 红军，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啊，
5: 哎，谢谢谢谢。哎，
0: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6: 信。
0: 红军，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了？红军，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6: 哥，我喜欢叶芳。
7: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大姐，你们在剪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剪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冯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枫，我只是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方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
1: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0: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
1: 哎，
0: 走。
2: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
3: 真好。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
4: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5: 哎，哟，这是看的呀，
3: 观赏。哎呦，
4: 瞧我，哎
3: 呀，没见过世面。
6: 没事，
3: 没见过世面。这，哎呀，这一桌真丰盛。
7: 爷，那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6: 来，大姐，
7: 敬你一杯。
3: 不敢不敢不敢。
7: 哎，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6: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7: 哦，对对对，
6: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3: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您是首长，哎，首长说了算呢。
7: 别老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6: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7: 来
6: 来来，大姐，
7: 来大姐，来，
4: 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6: 好好好，你说。
4: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儿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0: 哎，祝叶芳红军幸福啊！
1: 红军，够对不住你，把你收回去了。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国华，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当兵了。
1: 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
0: 还没跟他说呢。啊，
2: 你不是常见到他吗？
0: 那你就跟他说吧。
1: 哦。哎，文大叔，有我电话吗？
3: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春生，有了我通知你。
1: 行，谢谢你，大叔。
3: 有我通知你。
1: 哎，行，谢谢二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0: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
1: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0: 对。
1: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0: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吧。

0: 行还是不行？
1: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0: 嗯。
2: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1: 啊，
2: 红玲，
1: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1: 什么？
2: 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1: 真的？
2: 啊，
1: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可是还有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2: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1: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2: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0: 拉了多少年琴了？
1: 11年了。
0: 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我俩，你来的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就算不准备，你也是拉的最好的。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1: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0: 谢谢。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
1: 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当兵。 正式美国。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
1: 应该的。
2: 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他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
0: 哎，姐，你出差回来了。
1: 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
0: 啊。嗯。哎，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1: 英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他，谢谢你啊。
3: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1: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3: 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好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莲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她。
1: 我是想照顾好她，可是她马上考部队文工团去当兵了。
0: 哎，我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1: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2: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3: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2: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你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呀，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3: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2: 你放肆！
3: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哎，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啊，
0: 我有点事儿。哎，红莲儿还睡着？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啊，我先走了。
1: 知道了。哎。

0: 同志，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1: 我买。

0: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
1: 春生正是没通过，今年怕是当不上兵。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

0: 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政审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1: 哦，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2: 哦，
0: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3: 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他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姨，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了，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啊？
0: 你要当兵去啊？
1: 啊。哦。
0: 啊，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1: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啊。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
0: 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您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也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红玲，有什么事儿

0: 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顾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1: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了？
0: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1: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2: 东哥，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3: 哦，哎，你父亲正神怎么样了？
2: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
3: 没问题就好。春生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2: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要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3: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2: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3: 就是的，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1: 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0: 知道了。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哦，我在东哥家吃过了。
0: 馅掉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每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量血压的。

0: 来，红玲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你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1: 嗯。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
1: 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了。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0: 怎么做呀？拼一下吧，
1: 拼一下，
2: 拼说，
1: 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来，坐这儿，
3: 坐坐。
1: 来几碗呀？
0: 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
1: 我。
0: 行，来十碗馄饨。
1: 有什么忌口的吗？
0: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4: 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1: 哎，好嘞，得嘞。哎，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0: 我。
5: 春生哥，哎，这我得拾到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1: 啊？是不是？
0: 说什么呢？
1: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叶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
0: 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
6: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我开荤的。
1: 哎哎哎，

0: 事啊。
1: 嗯。
0: 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过去吧。我问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治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春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红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1: 红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
1: 你再也不用担心有顾虑了，等我真正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嗯。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我喜欢你，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0: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1: 行，写。
0: 一天一封。
1: 一天一封。
0: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1: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0: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
1: 长长的路
0: 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那凳子，坐。
0: 哎，
1: 哎，要道歉的话就赶紧了啊，我都替你憋得慌。
0: 谁要道歉啊？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他，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的？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的？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0: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1: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1: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智商，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
2: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0: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

0: 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5: 玉，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4: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5: 看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 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

0: 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0: 我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穿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

0: 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 2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6: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7: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8: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17: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8: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7: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19: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17: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8: 是
17: 啊，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19: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8: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 啊就不敢吃。
17: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8: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17: 是
19: 完全正确，阿姨。
18: 是吧？
19: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8: 你看电视上，手机。

0: 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
1: 嗯，
0: 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0: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0: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
2: 嗯，
0: 根本就扛不住。
2: 哎，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
2: 啊，哦，
3: 7盒成了吗？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0: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9盒，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
0: 啊，
2: 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0: 哎，我看行。
3: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0: 哎，别去，
3: 我这个后腿咬掉了，就8盒。
0: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3: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0: 不难，
2: 哎，阿姨。
0: 哎，
2: 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
0: 啊，
2: 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0: 对呀，
2: 啊，哎，
3: 这10盒真给不了，
2: 哎，
3: 这9盒都够呛呢，
2: 嗯。
3: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
0: 啊，
2: 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0: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0: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3: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0: 我得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它加上，
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0: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

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儿，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着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

0: 闺女们买零食吃。
1: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儿，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

0: 端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1: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0: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家好，
1: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1: 嗯，
5: 哟，真好，
1: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3: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5: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5: 嗯，
4: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3: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4: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5: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嗯，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是这个肉香酱。

0: 藏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1: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0: 嗯，
1: 它解馋呢，过瘾。
0: 嗯，
1: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毒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0: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毒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0: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0: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1: 嗯，
0: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0: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1: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0: 啊，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1: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0: 嗯
1: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0: 对，
1: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的，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0: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0: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0: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0: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0: 啊、哦嗯。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0: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3: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他买不到
3: 了、
0: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0: 啊、
2: 嗯、这押韵正口。
1: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1: 纯京味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0: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0: 啊，
3: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0: 嗯
3: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啊。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目，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啊，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也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1: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0: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1: 嘿，午餐肉啊，
0: 对，
1: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0: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1: 好，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柯，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1: 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0: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2: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1: 确实好吃。
0: 嗯，
1: 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2: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和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0: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给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
2: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 90% 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 6%。 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有你们这个给栏目特供的，我吃着就放心了。早上起来呀，我可以给家人做三明治、卷烙饼、加烧饼，午餐晚餐呀，我也可以给家人们涮锅、炒菜、炒饼，吃面条的时候放两片，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档次了。
0: 没错啊，有了这个啊，老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和放心。我也打算啊给我们家里人买点，让他们尝尝。最关键啊，你看常温保存，携带方便，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两罐啊，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加餐。
1: 看来啊今天我是来着了，这款栏目特供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啊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10块钱左右。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 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六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0: 黄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六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两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庞总？
2: 对，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儿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两罐，组合升级到八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实，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1: 庞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理儿啊？
2: 对，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
1: 啊，
2: 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猪黄特供午餐肉9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0: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一罐了，我觉得你再加两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
2: 不
0: 到100块钱。
2: 行，
0: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两组。
2: 哎呀，这十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
1: 不
2: 要保个本儿。
1: 10罐
0: 真的可以，你想啊，你十全十美，再讲下去大家都该急了。你要是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力。
1: 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你帮着大伙着急了，我还你都着急
2: 了，着急的。
1: 对，
2: 那，行吧，咱交个朋友啊。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1: 行，
0: 这个可以。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款特制的午餐肉真的不错。拿起一块啊，掰开一看，满满的肉丝和肉粒，不干不柴还不塞牙，肉质啊紧实，入口脆弹，嚼在嘴里啊，舌尖味蕾有很强的满足感。关键这雨润啊是大品牌，咱们吃着放心。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五百强，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有三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公益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2: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哎，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哎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三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两片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儿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
1: 雨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减盐减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量 90% 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十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 90% 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特供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
2: 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3: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十几块了，
2: 没错，
3: 自己在家做呢两三块的成本，而且、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两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4: 我做完了，该唐总了。
3: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也还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啊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然后孩子们回家的时候啊一人再给他们带几盒回去，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面买的踏实啊。
3: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

0: 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1: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十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鲁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3: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2: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3: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2: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3: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2: 真不错，
3: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2: 是，
3: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2: 哎，
3: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2: 是，
3: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2: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3: 哎呦，
2: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3: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2: 哎呦，
3: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2: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2: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4: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鲁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3: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2: 是，
3: 就是美味。
4: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2: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4: 我们这个五香卤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次肉。

0: 肉凤仪，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1: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2: 嚯，
1: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2: 就是啊，哎，
0: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2: 哦，
0: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2: 哦，
0: 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2: 嗯，
0: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1: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2: 哎，
1: 拿那么一两根，
2: 嗯，
1: 你看随吃随拿，
2: 哎，
1: 太方便了。这个
2: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嗯，
1: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2: 嗯，
1: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2: 对对对对，
1: 可别让我失望啊。
0: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和四五块钱一根，
1: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2: 嗯，
1: 还真不便宜。
2: 对，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2: 嗯，
0: 这么一大箱啊，
2: 哦，
0: 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
2: 嗯，
0: 加整整8袋啊！
2: 哦，
0: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2: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这点再都加上，哎，行不行？来来来，
0: 哎，
2: 加
0: 上。这加多少啊？
2: 你数数，
0: 1、2、3、4、5、6，这加6袋。
2: 加六袋，
1: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0: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2: 加10袋，哎，
0: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2: 嗯，
0: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2: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1: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2: 对，
1: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
2: 嗯，
1: 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2: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0: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2: 嗯，
0: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2: 哎呦，
1: 哎呦，太棒了！哎，这价格太实惠了，
2: 啊，
1: 我得带头先来2份。
2: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

0: 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呢。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2: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2: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眼儿，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3: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3: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3: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3: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2: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2: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2: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一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我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

0: 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十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

0: 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1: 方便，
0: 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2: 没错，
0: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4: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
3: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4: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4: 对。
0: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4: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3: 我这
1: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4: 太好了，
0: 太
4: 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4: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5: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

0: 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你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着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2: 对，
3: 其实我们叫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你怎么做的，对吧，啊，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说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得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咱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都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1: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2: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啊，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3: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是说是技术重要？还是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比方，你们就知道了。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她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定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着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是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是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伙都不学，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 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教育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图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

0: 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翰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翰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
2: 行吧？嗯。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

0: 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1: 你把这饭加了吗？哎呀，加了吗？
2: 加了吗？点
1: 我，阿罗点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嗯，我干嘛有钱？
2: 就是，
1: 俺那里多几个多的，俺那给他收了。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我见了，见了吗？
1: 我为何你这的干走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

0: 在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1: 漂亮，都是从口里哦哦哦那个，
2: 看着一起跟着不？
1: 对，好。
0: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拿炕上，放到桌子，放到桌
3: 子。这耗子呢？嗯。
4: 好，竹笋都上了，是多银材料，分叫非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甜笋是嫩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根上那部分它根老，它根纤维素根老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布朗族的，因为在黑龙江五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的，拿出来也，你那会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香的挺，冲撞的一般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会怎么？我们厨房反正他说，这还是可以治肚子疼的，这肚子疼用。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个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 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3: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2: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3: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2: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3: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2: 真不错，
3: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2: 是，
3: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2: 哎，
3: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2: 是，
3: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2: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3: 哎呦，
2: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3: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2: 哎呦，
3: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2: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2: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4: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3: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2: 是，
3: 就是美味。
4: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2: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4: 我们这个五香卤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3: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2: 嚯，
3: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2: 就是啊，哎，
4: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3: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2: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3: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啊？
2: 对，
3: 可别让我失望啊。
4: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3: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2: 对，
4: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2: 嗯，
4: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
2: 嗯，
4: 加整整8袋啊，
2: 哦，
4: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2: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4: 哎，加，这加多少啊？
2: 数数，
4: 1、2、3、4、5、6，这加6袋，
2: 加六袋，
3: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啊，
4: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2: 加10袋，哎，
4: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2: 嗯，
4: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2: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3: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2: 对，
3: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2: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4: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2: 嗯，
4: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2: 哎呦，
3: 哎呦，太棒了！哎，这价格太实惠了，
2: 啊，
3: 我得带头先来2份。
2: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5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5: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5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2: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3: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3: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点儿，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1: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1: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并且呢能产生因为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1: 哎呦，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2: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2: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2: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的，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
2: 又热，
0: 对，
2: 有时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

0: 呀，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啊、
1: 嗯、
0: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1: 嗯、
0: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三米的地柜啊，三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5米、
1: 嗯、
0: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
1: 嗯、
0: 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
1: 嗯、
0: 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
1: 嗯、
0: 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
1: 嗯、
0: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1: 嗯，
0: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
1: 哦、
0: 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
1: 嗯、
0: 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着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都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透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20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1: 没点味儿，烟味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3: 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2: 啊，
3: 选择您这公司。
2: 哎，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3: 啊，
2: 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10分。
2: 哎呦。

0: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柳打电话。
0: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0: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3: 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到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6月3日，国内巨深智能初创企业千寻智能官宣，公司再获15亿元 A 加轮融资，股东包含1线美元基金、大型产业投资方以及国资基金等。千寻智能在3个月完成4轮融资，累计规模近50亿元，刷新了巨深智能赛道的融资频次记录。4日，亚马逊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
4: 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紧种。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收与种，在同一天地里相续发生。老农说，麦子起了身，稻子就得接上。这像极了每年忙活的电影节，今年的盛宴刚刚圆满落幕，下一年的大幕已经在筹划拉开。邀约影人，谋划选题，推介品牌，每一步都不能等，不能断，让每一季的圆满都成为下一季的起点，让创意的河流永远接得上下一季的精彩。芒种，一收一种一相续。
1: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余位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2: 当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新风尚，会上北京首次发布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吃必买2大消费榜单。接下来我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啊，就是在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的活动现场。今年的大会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深度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作为核心理念。在活动现场也是重磅发布了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买榜、必吃榜。
6: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在今年的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我们推出了10大入境旅游体验的场景。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同时，我们面向海外市场还推出了必吃榜和必买榜。我们把地道的北京、新潮的北京、历史厚重的北京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北京，通通呈现给海外的游客。
5: 数据印证了入境游的火热。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达1.545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在北京，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已经全面覆盖。为了让入境游客快进快出。

0: 不便捷通行，北京口岸出台了系列举措。
1: 外国人来华前可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府网站、政务平台、移民局12367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在网上填报入境相关信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支持10余个语种，操作简单，可以提示不同国家外国人适用的入境政策。如果有同行人，系统还支持为同行人填报入境信息，实现一人填报多人共享。
0: 不仅进得来，还要买得爽。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刚刚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
2: 我们是依托着京东的这个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境外的游客到这个中国之后呢，可以在网上下单，网上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在网上自动生成咱们的离境退税的申请的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
0: 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从单向推介到主客共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逐渐成为全球旅行者向往的新风尚。北京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递出一张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新名片。
3: 2026北京入境旅游大会让全球众多头部旅游商齐聚北京，他们用48小时深度体验了8条定制线路，
4: 从长城上的外骨骼机甲到潮玩 IP 乐园，从乡村酒店的烟火气到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北京的入境游正在用科技、潮流和服务刷新世界的认知。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慕田峪长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啊，正在体验一种非常有趣的装备，叫做智能外骨骼设备。它的总重量呢，大概是3.5公斤。据说啊，穿戴上它来登长城，脚下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会身轻如燕。
6: 我现在膝盖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能正常走路，腰背也觉得舒服多了。
7: 迈步抬腿的时候体感很棒，设备能辅助肢体行进。体验真的太棒。
0: 一套外骨骼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变成了零门槛的体验。而为了迎接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长城景区在其他各项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8: 我们现在国际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语言的进行购买我们的门票、缆车票和其他的产品。另外呢，我们首先是率先采用这种护照入园的方式，刷护照然后秒核验。支付方面，我们景区支持 Visa 和那个 Master 的外币的支付，同时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可以刷外卡。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我们去年接待了230万游客，其中外宾游客基本上占将近90万，所以我们基本上有40%以上都是外宾游客。
0: 从长城下来驱车20分钟，画风从壮阔切换到田园。这里的瓦厂酒店由荒废的琉璃瓦厂改建而成，工业遗迹与现代设计在这里奇妙共生。没有五星级酒店的富丽堂皇，却有一种住进风景里的松弛感。
9: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服务手册跟指示标牌都是中英双文的，然后我们酒店的员工呢，有很多是外籍员工，有委内瑞拉的、菲律宾的等等等等，然后对英文服务呢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植入，让那个外国游客更好的体验中国的文化。今年的体验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客人和俄罗斯语的客人明显在直线上升，然后整体的总共的这个外籍游客的数量的增长在5月份前增长在30%左右。
10: 打造入境游这块呢，基本上从硬件条件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这个支付便利的这个措施啊，包括 POS 机刷卡，包括一些这个中英文的双语标识，还有这个预定的这些通道和这些渠道我们都给它打开了。包括慕田峪呢，去年的时候也开了第一家北京礼物的离境退税的免税点，对于这个外籍游客来游览是非常友好的。
5: 从怀柔的山水一路走来啊，画风瞬间切换到了彩色泡泡和马卡龙色系，这就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咱们的这些旅行商来了之后眼睛都亮了。
0: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潮玩 IP 的线下大本营，拉布布、莫里、迪莫，这些在国内年轻人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成为吸引国际 Z 世代游客的新词集。
11: 毫无疑问，泡泡玛特越来越火了，新西兰开了好几家门店，生意都特别火爆。要说区别的话，北京的门店规模要大得多。
0: 从长城到乐园，从千年文明到潮流 IP， 北京正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世界对话。当白天切换到夜晚，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更是向外国游客们展示着北京的夜间消费活力。48小时，8条线路，300多位全球旅行商，北京的入境游正在从看什么向怎么玩、怎么住、怎么爱上深度转型。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15开局之年，北京的城市更新正在全面提速。日前，2026首批1321个项目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4: 其中，历史文脉传承与片区综合提升成为重点发力的领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越来越多的老胡同正在焕发新生。
3: 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走访了不少这样重生的老街区，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安澜营片区还真的有点特殊，甚至很多老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它的位置。
4: 不过呢，就是这样一条藏在琉璃厂东侧大栅栏深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在这2年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的，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3: 从南新华街往东，东琉璃厂往南的这片区域啊，我们就来到了安澜片区。您看这块有大安澜营胡同、小安澜营胡同。其实看到安澜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祥和安澜，听着呢也是非常的安心。但这个名字的背后啊，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12: 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发兵征伐安南国，也就是古代越南，带回了一批工匠参与北京城的营建，他们被安置在南城的一条胡同里居住，这条胡同因此被称为安南营。几百年间，这里住过昆曲小生包丹亭、京剧武生周瑞安等梨园名家。1965年，安南营按谐音改名为安澜营。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安澜营片区啊，其实也是离着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非常近，所以这里也成为现在西城甜蜜经济的主要承载片区之一了。在胡同里啊，经常看到有领完证的新人来这儿拍照打卡。那我旁边的这个红墙啊，就是非常出片的点位之一了。
12: 这面红墙所在的院子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出的公房，在今年年初作为安澜文化中心正式亮相。里面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非遗手作体验。最精妙的一点是，这里把甜蜜经济和胡同的历史文化做了完美结合。
13: 哦，手里拿了几个这个我们这代表作的这个小的曲艺的这个冰箱贴香片儿，然后你看单弦，老北京的单弦啊，也叫插曲儿。这个呢，快板儿。这个金大鼓。这个相声。这是咱们评书，你看做了几款这个，这个卖的也不错。后期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宣南剧场和宣南书店整个挪到这个片区里头来。
12: 这些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也让小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扇窗口。
3: 呀，都说见钱眼开，您说这财谁不喜欢呢？而且我看这像是真的这种铜钱拼的，老师是吗？
14: 您说的没错，这个都是真的古董钱币，最早呢能到这个唐代。
3: 不说财不外露吗？怎么把这个这么大个的财全都拼到这个外墙上了？
14: 咱们就是想让那个消费者呀来过来摸一摸，沾沾财气。本身咱们是文物商店啊，是可以经营这种古董钱币的。然后呢，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呢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加入一些咖啡呀、茶呀，包括古董钱币的一些文创。那个崇宁通宝，崇宁通宝其实就是宋徽宗亲笔手书的瘦金体。
3: 对，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钱币，也是喜欢上面这个书法哈。
14: 是的，是的，
3: 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1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古董钱币其实是老百姓最容易触摸到的文物。
3: 那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在这个安澜这个片区？
14: 因为呢，我是25年的时候呢，逛咱们这个安澜地区，不有一个琉璃厂吗？有个庙会吗？啊、哦，
3: 对对对。
14: 我每家店进去之后，都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想开实体店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边。
15: 比较喜欢来咱们老北京胡同里边转一转，尤其是像大栅栏这边这两条胡同，都是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商业性开发，平时生活的居民啊也比较多，就比较本土化。
12: 在老城更新中，业态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安澜营片区，不是一味堆砌咖啡馆和网红店，而是挖掘文化家的

0: 合可能性，比如这里古币加咖啡，餐饮加非遗，让人看到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老房子不必闲着，它可以长出新生命。而像这样的变化在安澜营片区还有很多。好，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是不是这个咖啡店是跟这个音乐主题相关？
1: 不是，
0: 这是一对90后夫妻开的咖啡店。虽然店里放着一把吉他，但店主说其实他们并不是音乐人。那这吉他又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
1: 这把吉他呢是一位故友，然后呢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一直感觉到它陪伴着我们，还有就是感觉这是音乐，作为一个咖啡馆，它如果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过来去弹这把吉他，
0: 这个以琴会友哈，这个吉他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媒介，非常友好的媒介的作用，是吧？
1: 对，因为咖啡馆它不光是一个饮品吧，它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一种短而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0: 店主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但却是专业的咖啡人。这位小伙是经过国际咖啡师协会认证的咖啡师，他采用的虹吸冲法在其他咖啡店里很少见。
2: 我自己也是咱们国内虹吸壶赛事的评委，它的风味是否明显，它的醇厚度，它的干净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叫风土的风味，是否能保持，
0: 这个考验这个咖啡师功力的一个点，是吧？
2: 对。
0: 城市更新不只是修房子和开网红店，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谁来住。走进这个四合院，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您看这个装修环境布置是非常的雅致，也非常的有品位。您能猜出这个院是做什么用的吗？这里啊，不是网红店，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人才公寓。腾退之后，部分居民搬走了，留下来的空间怎么用？除了商业业态，安澜营的答案之一是人才公寓，把腾退的院落改造成青年人才可以负担的居住空间，让新居民把家安在老胡同里。
3: 其实我们走在胡同里，发现很多这个院落的门口都挂这个“文化安澜更新院落”这样一个牌子。那挂这个牌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4: 首先文化安澜呢，我们是有共生的院落，共生的这种院落呢，我们通常会打造共生的人才公寓，这里面呢有新的居民，也有咱们的原住民，我们通过对院落的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了原住民的咱们的宜居环境，同时呢让新的居民愿意在这个院里去居住。
0: 苏大爷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住在这儿，已经100多年了。他所在的院子引入了人才公寓，来了年轻人，也为胡同里带来了新活力。而更让他高兴的是，通过新业态的引入，让他生活更方便了。
5: 他们在这儿要开的便利店，又有面包房，还有那个咖啡的，或者是那还有他们这个西餐，他们这便利店在口这儿，他们24小时，有时候你买点什么东西就是方便多了。
0: 让老居民满意，让新居民愿意留下，让游客愿意来，城市更新的民生账本翻到哪一页，核心都是人。
6: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实施了整个观音寺片区的申请退租的工作。在退租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呢，有一些都是一些零散的资产，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在打造文化安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植入便民，通过植入餐饮，包括人才公寓和文化这四种业态，对整个片区的这个业态进行了一个完善。然后呢，同时呢，让咱们整个片区的老百姓的基础设施得到提升，同时我们也让新的居民跟老的原住民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生，让咱们的新的产业和咱们的新的居住也有一个共生。
0: 过去几年，像安澜营片区的这种老胡同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变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故事、新风景。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宏大叙事中，安澜营只是落笔的一小笔，但这一笔可能比许多概念都更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老城的未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新的生命力长进旧的肌理里。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了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揭开了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 其中，鸟类动物因其飞翔能力被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或信使。今天带您关注，通过两件小众文物来解锁古美洲自然崇拜文化的鲜活密码。
3: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里面，我看见了这里面所有文物当中体量最小的一个文物。您看，就是它，它的形象呢是一只蜂鸟，也是美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动物。这个小文物它的高度只有3.4厘米，不光是可爱，它还有实用性，它是一枚印章。
4: 蜂鸟的体型只有5到10厘米，为何要把它们的形象表现在印章上呢？原来蜂鸟在古代中美洲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5: 首先传说之中呢，蜂鸟会在冬天用自己长长的喙插在树干上入睡，进行一个冬眠，到来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蜂鸟又会重新苏醒。因此呢，蜂鸟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一个青春与重生。那么同时呢，蜂鸟它又具有着一些可以被做成护身符的一些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会把蜂鸟的死去之后的尸体呢，经过处理后做成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护身符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同时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很多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名字里都包含着蜂鸟这个名字。阿斯特克帝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就叫蜂鸟羽毛，他的名字。别看这个印章很小，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4: 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印章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用印章在身体表面和织物、兽皮上进行标记。中美地区孕育了大量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它们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与食物链调节等关键角色。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带有鸟类元素的文物占到了30%左右。
5: 我们看到这个展柜里啊，其实除了蜂鸟以外啊，旁边这个3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雕塑啊，叫小朝东。它在古代中美地区，这个小朝东，它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中特别有意思，叫400种声音。就是说，这个鸟鸣禽啊，它可以模仿动物甚至人的叫声，能模仿400种。所以小朝东的叫声呢，有时候在古代中美地区被称为花之声。
4: 鸟类在中美地区被视为人神之间的媒介，经常被描绘为神的信使。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美洲文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故事的主角不仅是创造了城市、文字和加工金属的人，更是与人类共享一片天地的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2: 初夏时节，户外盛开的鲜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各公园打造出主题风格各异的末代花园成为了夏日亮丽的风景。
1: 这些花园不仅有引流效果，也带动着更多花卉新优品种落地，巧妙融合了科普元素与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公园科技力量。可以说，微景观也在赋能花园城市建设。
6: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些精巧的微花园刷屏了？可以说初夏的浪漫被陶然亭公园狠狠拿捏，直接把末代花园搬进了公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在陶然亭公园可以一站式打卡24座末代花园，它们是第12届北京市科普游园会由公园、高校和企业设计的科普创意微花园，好看又长知识。
7: 虽然它小，但是它能在这个小面积内，
8: 对，
7: 你就能看到好多很美的东西，让大家一起观赏，不用东奔西跑。
8: 对，
4: 陶然亭公园的仙踪秘境虽然不到30平方米，但10多种花草植物都以蓝紫色调为主，给人夏季里的清凉。
9: 琉璃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长兴花，这个都是比较新优的，我们也是在尝试当中。现在市场上的花材就是非常丰富。
8: 对，因为咱每年园林绿化局也会推很多新优品种。
9: 对对对对对，他们每年也有推介会。
4: 仙踪秘境充满了小巧思，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用废弃的树干、木材等，给在城市中的小动物打造了一个家。玉渊潭公园打造的樱水生香微花园，用到了花木兰、白子莲等20多种植物，还把观鸟文化融入了设计中。
9: 做了三个微花园，这里边我们用一些干花做了造景，然后特别是还融入了互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应的小鸟的叫声，游客们可以用手轻轻一摁，它里面就会发出这种鸟类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家燕，哎，上面也写着名字，我们来听一听。
4: 轻松又治愈的莫奈花园是北京花园城市从基础增绿转向精致彩化、全民共享的标志性落地载体。国家植物园北园带来了自在花园，自在源自卧佛寺匾额德大自在，寓意栖身园林，静心归宁。30多种植物中，乡土植物是一大看点。
8: 那么说到这乡土植物呢，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株。这株呢，就是这个安徽雨夜报春，对，它是那个安徽特有种。现在在野外，这个物种已经，急剧下降，属于易危物种，也属于这个安徽省重点保护植物。我们植物园有这个老师，关于这个雨夜报春的课题，已经将它可以人工，就是成功的人工培育，得以保育这个安徽雨夜报春，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花园里呢重焕新生。
4: 城市里的莫奈花园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营造自然松弛的场景，舒缓城市压力。天坛公园东北外坛的生境花园，过去是一片游客不能入内的草坪，如今变成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您可以步入其中，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10: 好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觉得
11: 很新哈，
10: 很新颖啊、而且呢，它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
11: 对，
10: 都配一块儿，
11: 对，
10: 更显得五彩斑斓的。
12: 漂亮啊，就感觉像那个森林仙境似的，像假的似的，
11: 像假的似的，
12: 对，
11: 但其实是真的呀，
12: 美的不真实，
11: 美的不真实哈、
12: 就是脱离了一种那个城市，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4: 花园采用了复合模式，既有乡土植物、传统花卉，也有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色彩丰富，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8: 比如说那个山桃草，都是特别适合这个花茎种植的一种啊、有竖线条的，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这种。
11: 山桃草它不是山桃，
8: 对，
11: 但是长得像山桃啊、
8: 对，它就是一种草类，竖线条的，然后它风一吹有一种摇曳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观测它这个状态。比如说到夏季雨季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花卉植物它就是花卉就不行了，我们就是随时的更换。
4: 天坛公园还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树干进行打磨，做成各种充满自然野趣的小景观，既美观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片莫奈花园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热门景点的压力。想观赏更多的莫奈花园，您还可以去海淀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紫谷伊甸园、南海子公园等。各区连片打造的莫奈主题花园，形成京城特色赏花 IP， 拉动都市休闲文旅升级。
2: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曲雪畅。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芒种。俗话说，芒种芒种，忙着收也忙着种。就像我们在资本市场投资一样，我们一边忙着收获，一边也是忙着布局。那么今天市场的走势，我们看到让我们的收获之心呢，似乎没有那么的踏实。除了北证指数一枝独秀在盘中大涨超7%之外，那么其余的指数呢是全部的跳水，包括易中天为首的科技龙头的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指数是否到了关键的变盘节点？那么下周哪个板块可能会脱颖而出？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现在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027点，下跌了30个点，成交量13639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314点，下跌了346个点，成交量17053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957点，下跌了130个点，成交量8210亿元。芒种变盘，主力资金兑现收益，龙头跳水，科技主线真的要变。大消费反弹，超跌还是新行情？一周收益20%，当红周冠军分享操盘新思路。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买泽源，另外一位是李从杰，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哈，六月的首周可以说是刚刚的落下帷幕。回顾一下这一周，我们的三大指数的涨跌情况。上证指数跌了1%，创业板指跌了1.98%，科创50跌了4.74%。而且呢，其中有一个现象大家可以关注到，就是沪指是周线四连阴，并没有迎来反弹，而且创业板的周线也是结束了四连阳，迎来了首根大阴线。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其中的买泽源老师，您觉得各大指数纷纷翻绿，这说明了什么？
1: 我觉得整体上吧，就是六月份的行情在历史上都是比较难做的，所以局部呢，就像您所说的，无论是上证指数的四连阴还是创业板指的首阴，那么都代表着现在市场有调整的需求。
0: 指数的翻绿是有调整的需求哈。那现在如果落在我们投资者的操作上啊，想听听李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策略如何调整，可能更顺应现在的市场？
2: 我觉得首先当务之急呢，就是如何去控制风险啊，因为刚才像马老师说的啊，这个市场已经累积了一定的风险，然后市场呢也出现了四连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投资者先去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做到什么？做到手里有弹药，也有股票啊。这样的话，如果市场真的出现了这种超预期的这种回踩，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仓位可以去做补仓的。
0: 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哈，两位老师觉得在这个位置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比较稳妥。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沪指的已经是出现了周线的四连阴，而且呢双证指数还在高位，下周我们的沪指是否能够止跌企稳？赶快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刘旭然老师，来听听他的观点。
3: 4258点调整以来，指数呢整体还是呈现了重心下移的过程，但是在击穿4100点之后，尤其是下方4060点，那么市场在这个位置逐渐开始了焦灼的争夺。从整个的形态构图来看呢，市场在这个位置形成的是一个头肩顶，而整个市场近期的博弈点就是在右肩位，而4060点呢又正好是下倾头肩颈线这么一个支撑位，所以短期内这个位置只要不被击穿，那么仍然还是具备着一定的支撑能力。而且在上周四初步形成支撑之后，本周几乎每个交易日都在这个位置反复的博弈。随着更多像金融蓝筹还有部分低位核心的消费蓝筹启动之后，那么短期的市场承托也将更加的坚实。
0: 好，谢谢刘旭然老师。那接下来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场上的两位嘉宾，进入今天第一个黄金买秒，就是下周沪指是否可以做到止跌企稳。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买泽源老师，黄金买秒倒计时开始。
1: 那从主观情绪上来讲呢，我们当然是希望下周指数能止跌企稳，但是现在来看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就像刚才徐然老师所说的，在4060点是反复的争夺，但是争夺的结果从我们尾盘来看呢，是没有多方没有胜利，对吧？而且呢，现在呢，市场开始上证指数逐步。

0: 像是一个下降的通道，那这个通道现在没有出现收敛。虽然您也说了，说四周指数是连续下跌了，但是我们需要的呢是什么？就是说指数要有降速。比如说，如果说上一周是下跌了1.06%，那本周可能是下跌0.5%，明显降速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指数在这里有初步的企稳信号，但是现在并没有给到。所以我认为呢，下周啊，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有可能4000点会被微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您所说，双创指数还在一个高位，那现在随着呢，就是这个光模块走势不好呢，我们看到现在创业板指的这个技术形态也不是很好看，所以呢，下周创业板指我们认为仍有比较大的波动空间。但是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我们对指数是一个偏谨慎的观点，但是呢，近期其实一直呈现着19行情，也就是说指数或者叫权重股他们走的相对比较好，而小盘股相对走的比较差，所以呢，是不是说下周指数走的不好，大家就一定没有赚钱效应？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您拿今天来说，各个股指都是下跌的，但是我们的上涨和下跌家数呢是3000家上涨，2000家下跌。那也就是说，下周如果说出现了指数下探的话，那么有一些微盘股指数或者是已经在低位的这些个股，未必会跟随指数下跌。所以我们对下周整体个股的赚钱效应并不是很悲观的。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指数大家要有一个谨慎的心态，但是对个股，我认为大家还可以稍微乐观一点。
1: 好，谢谢马泽老师哈。我多问一句，您觉得下周会有机会变成91行情吗？
0: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1: 好，那同样问题再交给我们的李老师哈。到底下周沪指能不能止跌企稳？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下周止跌企稳，我觉得概率还是很大的。虽然今天又创了低点，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有一定的概率呢？是因为它虽然创了低点，但是它是一个下跌衰竭。它是一个下跌衰竭的，那么整体来说还是维持着一个震荡行情吧，因为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政策呀或者是重大的事件的驱动所以整体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结构。那么从技术上从这个缠论的这个图形上来去看，从动力学，那么自次高点的开始的调整的5分钟的第一笔调整，实际上是比从最高点的第一笔调整要深。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一次的调整，就是从这个4200点次高点的这个调整，它的幅度应该是比第一次的调整要深，那就是什么？大概的幅度是150点，那就意味着从4200点调到150点，意味着这一次的第一目标位是在4050点，那么现在呢是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目标位这个是从技术上的一个判断。那么之所以说下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止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一是它下跌衰竭，二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两天多头也开始尝试做过反击，它不是完全没有做反击，所以真正想等到这个指数出现反击或者是指数出现止跌，还缺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标志性的大的阳线来显示什么？下跌衰竭同时多头开始发力，这样的话下周才有可能出现什么止跌企稳，
1: 我们也拭目以待哈。那我们再聊聊科创板哈。实际上科创50指数今天我们看到5月30号、6月1号是连续两日单日重挫超5%，科创50自2019年发布以来单日跌幅超5%本身就不多见。那么我们也看到昨天最新的数据显示，近日呢有多只科创板 ETF 的资金呈流出态势。看到这些数据哈，两位老师，您觉得科创板指数的风险是不是要来了？
0: 我觉得科创板的风险其实是在逐步释放的，当然现在没有完全释放干净啊。那就是说，大家为什么看到它是就像您说的，它创设以来这种5%的阴线不常见呢？就是因为它以前都是在中低位。在中低位的时候，大家可能赚钱效应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尤其在短线赚钱效应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这种砸盘。但是呢，在高位之后呢，那我们说它因为获利盘比较丰厚了，所以呢它的波动率也在变大，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科创板行情就此结束了。
1: 那李老师，您觉得科创板的风险来了吗？
2: 我觉得科创板的风险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宏大叙事，它未来的市场规模非常的大，然后产业的这种前景也非常的广阔，那并不意味着股价会一直持续稳步的上行，它在整个上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调整，那么投资者要规避的就是这种阶段性的调整所以当什么时候呢？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0: 科创板或者是这种科技类的指数上行出现力度变弱的时候，大家就要当心是不是会出现技术性的调整。
1: 嗯，好，两位老师都给出了观点哈。觉得此刻李老师觉得这个时候科技板的指数风险是有调整的需求在里面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整个科技板块内部的轮动是非常快的。比如说上周我们看到像封测，包括 MLCC， 包括 PCB， 这周呢就变成了像 AI 应用啊，包括玻璃基板，还有 6G， 还有像超级电容等等。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像国信证券就说，本轮科技三阶段 AI题材到算力抱团到全产业链内部轮动扩散啊，属于一个当下的阶段。包括申万宏源也认为说，增量不足环境下，科技内部的虹吸效应增强，板块内部的此消彼长成为常态。那接下来就要把问题问问两位老师哈，就是怎么看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加速，还有就是是不是大家也在担心说这个轮动加速就意味着已经到了科技板的这样一个尾部行情了？
2: 我认为这个就是担心完全是正常的。那首先说为什么在上周的时候涨的是 MLCC， 包括大家看到 PCB， 就是首先它在这个新机柜中啊，它的价值量是最大的。那价值量最大的东西炒完了以后，然后再像您所说的，现在开始逐步的往下去下延。那它逐步往下下延呢，证明什么？就是这些公司它的业绩弹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我认为轮动到后期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您所说的，就是科技股可能局部要从硬件是不是往软件上切一切，或者往应用上切一切，我认为是有这个可能的。
1: 那李老师觉得呢？是进入了尾部行情吗？
0: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尾部行情啊，科技类的阶段性尾部行情，因为板块内部的轮动或者是板块内部轮动的加速，其实首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这个板块当前所处的位置。如果它在底部，那意味着什么？热点的扩散，那有利于行情的延续。但是如果已经在顶部或者是已经在阶段性的高位，那么又出现了上涨的这种我们叫上涨的这种衰竭，那如果再出现板块内部的这种快速的轮动，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资金在选择一个出货比较好的时机。
1: 好，那么我们天下财经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来看一下哈。实际上呢，调查内容就是您账户中的科技股占比多少？其中可以看到满仓科技的是36%，五成以上的是25%，五成以下的是17%，没有科技股的是22%。我们看到满仓科技股的投资者呢是占40%，所以想听听满泽瑞老师，您觉得这种满仓而且重仓的投资者啊，是不是要减仓？
2: 我认为这个还要分阶段来讨论。虽然说我们这个调查很细啊，就是你的仓位到底占了多少，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近期就像您说的19行情，所以涨得更多的是什么呢？涨更多的是元器件，包括前期的存储。那您比如说像我做机器人的，或者是做 AI 应用的，或者做大模型的，这些算不算科技呢？那肯定算科技，但是涨了没涨呢？可能没涨，还是还反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反而觉得呢，就是说元器件这块，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它可能被挖掘的比较充分了，但是其他板块像今天机器人板块又有新的这个风向来了。所以我认为大家在科技股这个赛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我们对于元器件板块要保有一定的谨慎。
1: 好，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哈，今天的中兴通讯这只个股呢是大涨，所以呢也有网友赶紧给我们留言，这位叫做青山落日的就说中兴通讯大涨了，我准备跑啊。从短线规律来看，每次中兴通讯一补涨，科技板块就差不多要调整了。所以想问问李老师，您觉得啊科技股减仓的标准应该怎么定？
0: 其实这个刚才投资者说的是中兴通信一涨然后就要减仓了，其实有点像类似于世界杯魔咒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用太着急，就跟刚才梅老师说的那个情况，科技股之间它的涨幅也是不一的，有些比如说像元器件，它确实是高位啊一直在上涨，而且出现了高位的上涨衰竭，然后又出现了什么一级的顶部信号，这种板块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的。但是同样比如说类似于这位投资者说的底部图形，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底部的标志性的一级底部信号，那么这种 板块或者是这种标的，实际上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2: 嗯，
1: 好，
2: 我也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老喜欢把一个标的然后进行回溯，然后说它涨停了，就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中兴通讯之前啊，还有一只标的，就是大家认为京东方要涨停了，好

0: 像就是这个科技股行情的末端了
1: 啊、嗯！
0: 但是大家看那个京东方这个个股，我们不是做推荐啊，
1: 嗯、
0: 但是你发现它最近是又涨停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就在有些时候评价什么是顶，顶就是它到这个高点以后，你发现它漫长的时间再也回不到那个点了，这个叫顶。但是如果说你发现，比如中兴通讯在前期涨停了，今天又涨停了，是把那个前期被套的顶部人让它解套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你不能就是简单的一概而论它是顶。而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刘老师说的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反身性。就是大家如果说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话题，谁都没有意识到说中兴通讯可能是科技股的最后一棒的时候，那有可能这个魔咒可能就存在。但是如果说当全市场尽人皆知的时候，好像这个魔咒也没有那么灵验。
1: 好，那实际上今天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投资者啊细心的发现，实际上今天的低位股票已经啊持续异动了啊，只是可能被抢眼的科技股啊把风头抢走了。像这位网友啊，他叫糯米糍，他说没有止跌不涨的板块，大消费、医药，今天包括财达证券，实际上都有主力偷偷布局的信号，我认为上涨只是时间的问题，风格是不是真的要变了？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刘旭然来听听他的观点。
2: 本轮的科技股调整以来形成了主要的分化，部分科技龙头的回撤幅度呢甚至超过了 30%， 而低位的一些轮动标的，比如说像养殖，还有像农业，包括像种业等等，还有大消费，也都纷纷的出现了低位移动。但整个市场盘面来看，仍然还是科技股的天下。一方面呢，像光纤，还有 MLCC，以及市场近期反复关注的金刚石，这些都是在整个科技赛道中形成了新的短期预期差的逻辑赛道。那么低位的消费股在市场目前的背景之下很难走出独立的走势，也是由于缺乏了基本面的预期。因此呢，短线我们并不认为是科技行情的完结，而更多是认为在科技股内部形成了重要分化，之前的部分老龙头可能会面临着高位震荡换手，而部分刚刚形成的细分赛道的预期差仍然还在演绎之中。
1: 好，谢谢旭然老师哈。那同样问题要问问场上两位老师哈。刚才实际上在第一个一百秒当中啊，我们的马泽老师提到可能下周会期待到
3: 九一行情，
1: 所以就想问，是不是低位股的春天就即将开启了？
0: 我是比较赞同旭然老师的观点的。我认为虽然我们看到了一些低位板块，尤其像消费、养殖，他们出现了资金的关注，但是更多的呢像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是一个多头的回补。那这些板块的个股支不支持微型反转呢？其实从历史上看是比较难的。包括我们看短期在上周的时候呢，地产跟白酒板块也出现了资金的异动，但是本周又跌回来了。所以我认为呢，低位的个股大家可以有一些耐心，但是这里的反弹是供大家减仓用的，而不是说让您去给自己再铺垫一个更宏大叙事用的。
1: 哦，原来是这个逻辑啊！您觉得可能是迎来短期的反弹，而不是反转？
0: 是。
1: 那李老师观点一致吗？
4: 我的观点有些许的差异。我觉得这个是否会出现高低切换，然后以及高低切换是否具有持续性，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前期那些热点的高位板块，它是以什么方式去做调整的。如果它是以主动调整、主动的模式去调整，就是价格下放的这种模式去做调整，那么会逼出一部分资金去持续性的回补低位板块。那如果是什么简单的跌了两天，然后开始转为震荡那种，我们叫它什么被动式的调整，那么有可能资金呢就继续维持在这些高位板块里啊，导致高低切换可能出现之后。
1: 好，谢谢两位老师哈。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商业航天也是迎来了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像航天电子包括中天火箭迎来了底部的首根阳线。那在消息面当中可以看到，像长江资本超3亿元是入股航天科工火箭。那么再加上像 SpaceX 下周上市，那沉寂了一两个月的商业航天，下周是不是能够迎来继续的反弹？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买醉人老师哈，来听一听下周商业航天是否可以值得期待。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那我认为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有可能是昙花一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首先呢，我们来看商业航天是从去年的11月份正式启动的。那11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躲过了一个财报的时间窗口。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7月份就开始有上市公司的业绩快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商业航天这些个股它是一个概念炒作，还是说有真金白银的业绩？

0: 明显是后者，所以就是比谁手速快的一个过程。那反而呢，说不关注商业航天，我们关注什么呢？就是刚才其实您也反复说到了，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像 AI 应用这些明显有业绩的，那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下周呢会有这种接力的情况。那换句话再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高低切换的问题。那为什么炒 MLCC？ 为什么炒 PCB？ 就是他们最终被证明是有业绩或者有利润的增长的。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当下我们提示大家，就是我们不是要看纯高纯低，或者是去看纯的时间催化业绩，还是我们六月份的重点。
1: 好，谢谢满泽老师哈，您也是提到可能哈，对于接下来大家市场关注的方向，还是要从公司的基本的这种业绩来着手，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同样的问题要交给我们的李老师了哈，到底商业航天会不会跟我们的科技板块成为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周可以值得期待吗？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先说一下答案，我觉得商业航天去接棒可能概率并不是很大，跟马老师的这个观点差不多。首先第一个呢，它是业绩的兑现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看的热点板块，像光模块啊，像半导体，实际上是有实打实的业绩的。然后很多的比如说像 800G 像 1.6T 的这个订单，实际上已经排到了最远的话可能排到了28年啊，2028年2029年可能都有。那么订单呢是相当饱满的，这也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利润进入到上市公司是非常顺滑的啊。但是商业航天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政策驱动啊，未来的市场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目前还处在产业的一个什么技术验证期啊，他想要未来兑现利润的这个时间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要稍微长一些。那么这个是从业绩兑现度。那么第二个呢是从应用场景，那光模块很简单，数据中心啊，超算中心大都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刚需的，但是对于商业航天整体来说没有太多的下游刚需去释放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还是从本身我是学技术嘛，还是从这个产论的角度来说，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指数是出现了四中枢的上涨，四中枢上涨之后出现了上涨衰竭，然后反复被拉回到最后一个中枢以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顶抬高底抬高的上涨结构转成了震荡结构，那么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还是围绕着震荡来去操作的。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先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他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然后呢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当红不让，看看我们的当红不让的参赛选手下周哪些股票来参赛，一起关注一下。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五日关注5000亿元，央行连续缩量续作，六 G 创新发展带来三大产业机遇，591家耐心资本陪跑硬科技企业，马上逐一解读。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4个月缩量续作，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专家认为，这一操作旨在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与此同时，多家民营银行陆续停售长期限存款，集中下调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调整之后，多数银行中长期的存款利率已经跌破2%，步入一字头。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开展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六 G 关联产业培育，这将促进多媒体宽带、六 G 与 AI 结合、大规模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机遇，其中与 AI 结合将是六 G 最重要的市场机会。据悉，中关村资本已经累计直接投资了591家硬科技企业，其中95%以上是中小微企业，涌现出了13家独角兽、252家专精特新企业。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及未来产业等5+X 重点产业赛道。发现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当红不让，看看我们这一周选手的成绩怎么样。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刘鸿明，本周最高收益22%。

0: 第二位的简一最高收益 21.3%， 第三位的王瑞本周最高收益 21%， 第四位的庄慧君本周最高收益 15.8%， 排在第五位的是郭树回，本周最高收益 11.6%， 第六位的是王进，本周最高收益 10.9%。 我们看到周冠军刘洪明老师的参赛股叫做卡贝易啊，一周的收益就达到了 22%。 那么这只股票在下周它的操作策略是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刘洪明老师。
1: 本周参赛股票300863，本周持续上涨，但是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主力在这个位置上有明显的分化，也不建议大家在这位明显追高了。
0: 好，那么下周当红不让的12位选手到底用什么样的股票来参加比拼呢？我们马上揭晓。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参赛个股是000718苏宁环球，该个股啊长期盘整在底部，近期又连续上涨，那么下周如果有回落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介入机会啊，从底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4: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龙晨科技920161，随着超级电容的大量生产，我觉得下一个增长点在电容膜，龙晨科技的主营就是电容膜，看好它半年报的高增长。
5: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北波股份，该股为玻璃设备概念，今日平开震荡后快速冲击涨停板，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6: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322奥比中光，该公司是我国 3D 视觉传感器当中的龙头公司，近期走势也比较稳健，那么可能还有一定的短线机会。
7: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1013力和星，属于专业设备板块，该股为华为、比亚迪、摩尔线程的核心供应商，子公司切入多层陶瓷电容器，打破海外垄断，该股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近期走势强劲，股价已创出历史新高，量价配合理想，换手比较充分，机构资金介入明显，后续有望震荡上行。
8: 下周五的参赛股还会选择春秋电子，这支票和上周的预期一样，踩脚五天线之后现在依然保持强势。
9: 我本周参赛股为武汉反股，它是全球射频滤波器的龙头企业，是通信设备核心配套标的，现在呢个股筑底完毕，站稳了短期均线，量价配合规整，换手温和，同时避开了量化资金的扰动，叠加 6G 加通讯基建题材加持，下周大概率依托12元支撑震荡走高。
10: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219的红利智慧，选股逻辑是基本面是元器件，技术面呢因为有一个较大的虚弱空间，而小结构上它刚刚出现群过，所以后期有加速上扬的可能性。
11: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长进光子，该股集特种光纤、军工、商业航天概念于一体，未来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技术面上通过本周五天的调整，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12: 大家好，我本周的参赛股是603327芙蓉科技，主营业务是消费电子及新能源汽车的铝型结构件材料的生产研发，设计概念涵盖了消费电子、 AI 手机以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热门赛道，目前主力资金吸筹明显，处于一个横盘震荡区间。
13: 参赛股是永鼎股份，光纤光膜行业，从技术上，从这个日线图上看，刚刚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会有溢价上扬。
14: 参赛股票是603863精华新材，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
15: 你听我说啊，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16: 我们不认姓陈的，就是认识你，是你向我们集的资，
15: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16: 你不还钱，你这

0: 我还，我还。
1: 喂，银行吗？哦，我要转账。

0: 家。顾家。
1: 你去哪儿了？
0: 你没事吧？
1: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0: 周佳，你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啊，没事。
1: 哪来的钱？
0: 我把给圆圆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1: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0: 哎，周佳，
1: 你把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0: 周佳，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佳，
1: 你听我说。

0: 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0: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四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四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0: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啊。再说了，这四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四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0: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1: 可你赚到钱了吗？四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维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维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0: 佳。
1: 首先，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
0: 小姐。

家，主家，主家，主家，我知道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你谁呀、啊？我说在厕所里不出了，原来家里招贼了，我报警，别动。
1: 哎，我修水管的。
0: 修水管，水管坏了吗？
1: 啊，
0: 你给我过来。
2: 哪儿坏了？
0: 啊！你告诉我哪儿坏了？你这个贼，你
3: 修水管儿，你
1: 我周家朋友，周家朋友，
2: 你周家朋友
1: 啊？
2: 周小佳没在家，你怎么进来的？
1: 啊？
2: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1: 你要不你问他吧，好不好？周家，周家。你自己问吧啊！
4: 哎，这个贼，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过了年不出来，我弄死你！
0: 你出不出来？
1: 你干嘛的？你出来！喂，110吗？
3: 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王八蛋！你。
5: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你是他什么朋友？大半夜他不在家，你怎么进去的？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1: 哎，周家，你可放哪儿了？
5: 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6: 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
2: 你男朋友？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
6: 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
2: 之前就好上了。刚才你给我戴绿帽子，
1: 给我出来！
0: 我干什么？
7: 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的。
8: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7: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8: 记住了，记住了。
9: 你想那么快干什么呀？干嘛去呀？
2: 我杀了你就是借宿你否？
9: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想活着去？
8: 你这时候知道急眼了？你给房的时候，你个大肚劲儿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2: 对，房子，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10: 周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下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2: 他不顾家事，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2: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2: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2: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情人还要不要你。
0: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2: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3: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2: 先要一半再说，既然这方法能拿住他，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3: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0: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先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3: 啊？这……
4: 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
3: 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0: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3: 这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这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2: 怎么样，想好了没？是腾房还是退钱？
0: 房子不腾，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们彭家，就开始为朋友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家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3: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5: 行， 不如你自己还跳出来。
6: 哎，你别踩他！来，去死！
7: 有话说过来，剁你手啊你！
8: 你打我！
7: 哎呀，别硬了！
9: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10: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

0: 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1: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0: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真把你拘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气儿不顺。
2: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3: 您能拿人怎么样？
2: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3: 微微，微微，
4: 老师，救我！
5: 微微，这位先生，请问您干什么？啊，
3: 您是微微的老师吧？我是微微的爸爸，我来接他放学。
4: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3: 怎么说话呢，微微？爸爸怎么是坏人？
4: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然后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3: 这孩子。
5: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3: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维维，走。
4: 不要，我不会回去。
3: 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5: 不安全？行了，您不要这样。
3: 维维，跟爸回家。
5: 保安，
4: 爸爸，
5: 保安。

0: 的。
1: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喝成这样啊？
0: 行，慢点慢点，没事。坐坐坐。
2: 在会上了解到，预计2024年，普通人也可以到。
1: 梅梅呢？
2: 我们来看，
1: 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孩子没接回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进行当
3: 中，那么在论坛中呢，我了解到，
4: 没不认我。
3: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的。
4: 说我这是。
3: 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
4: 更。年累了，太累了，咱们说我。
3: 服务，同时也是。
4: 说我这是坏。
3: 和平、密切相关的。
4: 用了10年了。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啊，奶奶也想你。那好，这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儿背吧。
0: 那你拿着。
1: 行。
0: 您拿衣服。嗯，这是想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月，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月，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得着你同意？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0: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女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2: 你干嘛骂人呢？
0: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0: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越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0: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他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1: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0: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1: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0: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2: 薇薇，奶对你好不好？
3: 好。
2: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了，行吗？
3: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2: 嗨，上学哪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
0: 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2: 你干嘛来了？
0: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2: 回什么家呀？这就是他的家。
0: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2: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这维维他姓彭。
0: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2: 你住口你！
0: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跟叔叔回家。
3: 是不是？
0: 今儿小薇判给我们了。
2: 不信你大门
0: 张什么张？走，是谁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一个，你看着。
2: 是，哎呦！
4: 彭越，
5: 有话跟大老师说吗？
3: 过来。

0: 吴飞，你给我出来！
1: 你们这对狗男女啊，我知道你们在家。你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
2: 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正在烧房子怎么办？
0: 他不敢。冲出来！你冲出来！
2: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天吧？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0: 九姐，冲出来！

出去啊！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裤子给你砸了！

0: 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啊！
1: 你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2: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2: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好，你看，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了出来，让你来吼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那爸妈，你就不怕？
3: 王八蛋！
4: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周佳，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4: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0: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维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4: 滚！
5: 滚出去！
4: 你给我出去！
0: 周佳，
4: 滚！出去！
0: 周佳，你听我说。
4: 滚出去！出去！
0: 你听我
4: 说。出去！出去！

0: 家，喂，我。
1: 你快出去！
0: 哎，周家，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薇薇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0: 周家，
1: 出去！
0: 薇薇，周家，
1: 出去！
0: 薇薇。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硝烟，血雾，满地尸体。1945年2月19日，美日双方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打响了二战中著名的硫磺岛战役。美军出动数倍于日军的兵力，却在战役初期逐渐陷入被动。日军的炮弹不断在美军的滩头引爆，惨叫声、呼救声此起彼伏。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几乎看不到敌人，就已经是伤亡惨重。负伤的士兵被一个个送回船上，有的甚至失去了手臂或双腿。这曾经让美军引以为豪的海军陆战队，为何会遭受如此重创？在战后，幸存的美日双方士兵几乎都会用地狱里的战争来形容硫磺岛战役。在那个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上，美日双方爆发了怎样的血战？而在开战第五天就拍下的那张象征着美军取得硫磺岛战役胜利的照片，其背后也是另有隐情。1945年2月，太平洋战役已经进入尾声，自东向西占领太平洋诸岛，战线已经扩展进入日本的绝对防御圈，距离攻击日本本土咫尺之遥。与此同时，五年的连续战争，再加上美军作战惯用的火力压制这种高消耗的战术，罗斯福政府赤字连连，不得不靠发售军券来维持战争。前线的士兵渴望回家，举国上下一片疲态。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美国需要注入一针强心剂。就在罗斯福政府头疼的时候，这针强心剂来了。1945年2月23日，也就是美军在硫磺岛登陆作战的第五天，在弥漫着硝烟的小岛上，一支由40人组成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整装待发。他们的任务是要登上硫磺岛南部折波山山顶，这个地方是整个硫磺岛的制高点，他们要把一面美国国旗插上山顶。
1: 可当时岛上的美军和日军正在对峙状态，仗还没打完，美军为什么就要把旗子先插上去呢？况且在这个时候，折波山上还有近千名日军凭借着地下工事和地堡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这40名突击队员能够完成任务吗？
0: 突击队以散兵纵队的方式向折波山顶进发，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日军发现了，机枪子弹和手榴弹从几个岩口飞了出来。由于防守日军都躲在山洞中，完全暴露的突击队员们很快就处于了劣势，一些队员被不知来向的子弹击中。焦灼之时，突击队员们却接到命令，不惜代价尽快在折波山火山口插上美国国旗。1945年2月23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经过激战，美军终于把星条旗插上了折波山的山顶，向世人宣告他们已经踏上了这座日军凭险据守、号称坚不可摧的海岛。在附近作战的美国士兵看到折波山插上的星条旗都激动万分，他们高兴地把钢盔抛向空中，附近海域的美国军舰上也是一片欢腾，汽笛长鸣。但是执行此次任务的美军突击队员有20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当时折波山还驻有少量没有被消灭的日军，美军为何会不惜牺牲士兵生命为代价也要把旗子插上去？
1: 就在美军正在为此庆祝之时，在美军滩头阵地的帐篷里，

0: 人命令把旗帜换下来。可就在当天早晨，命令美军突击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旗帜插上去的人也是他。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张照片。下达命令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齐蒙德·凯利特纳，他是硫磺岛战役美军登陆部队的总司令。他还有个绰号叫 Alligator， 短嘴鳄。
1: 特纳是美军中有名的悍将，被誉为两栖作战之王。他在战场上总是有奇思妙想，喜欢使用新武器、新战术，作战风格也异常凶狠。1942年，他以少将军衔出任美军南太平洋地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主持制定了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栖作战计划，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成功在瓜岛登陆，并歼灭了岛上大部分日军主力。在这之后，特纳还参与指挥了塞班岛的两栖登陆作战。不过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脾气暴躁。他为了夺取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因此美军士兵都叫他短嘴鳄，也代表凶狠的意思。
0: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军突击队员在执行插旗任务时伤亡过半，可特纳为什么又会下达将刚刚插上的星条旗换下来的命令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换旗时留下的照片。我们看到一路海军陆战队员正在收起之前插在折伯山上的旗帜，而他们身旁的另一队美国海军士兵正在插起新的美国国旗。
1: 而特纳这个美军登陆部队总司令下达换旗命令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之前那面旗帜看起来太小了，在远处看不够醒目。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山顶上的旗帜，特纳下令从附近的军舰上找来了一面更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长2米4，宽1米37。就这样，第一面插上的星条旗在不到4个小时内就被拿了下来，换上了一面更大的。
0: 就在六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奋力插旗的时候，美联社战地记者乔·罗森塔尔也刚刚爬到山顶，看到这一幕，他赶紧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定格了历史瞬间，于是也就有了硫磺岛之战闻名于世的那张照片。
1: 这幅照片在拍下来之后很快就被传回了美国国内，立刻受到了各大媒体的追捧，把它看作是美军胜利的象征。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也被印在了美国当时的邮票和明信片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乔·罗森塔尔也荣获了当年的美国新闻最高摄影奖——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也很激动，他认为这是第七轮销售军券的最好宣传品。军券相当于和平年代政府发行的国债，也就是向老百姓借钱来打这场战争。
0: 靠发行国债来缓解政府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在美国华盛顿罗斯福广场有一个这样的塑像，一个美国平民坐在房间的一角，侧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在收听广播的内容。他所收听的就是罗斯福发表的炉边谈话。
1: 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42年冬天，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 在整顿银行的同时，他想到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广播媒介，用谈话而非讲话的形式，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以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缓解萧条。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罗斯福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当硫磺岛战役打响时，美国政府也正处于经济危机，于是罗斯福下令，把在硫磺岛插旗照片上这6名士兵找出来，带回美国，为销售军券做宣传。很快，照片中插旗的3名海军陆战队员便被送回了美国，他们带着那幅象征胜利的照片在美国到处演讲。这一招很管用，在2个月之内，美国民众就买了263亿美元的军券。这3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们分别是海军陆战队员艾拉·海耶斯、雷内·加农以及约翰·布拉德利。美国国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仅使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士气大振，也给罗斯福政府带来了一笔巨款，使美国顺利度过了财务危机。
0: 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士兵的阵亡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字叫做哈伦·波洛克，他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6名在硫磺岛折伯山顶插旗士兵中的一位，在3月2号的战争中阵亡了。有的士兵回忆说，他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阵亡的，但据后来美军调查，他很有可能是被美军自己误伤打死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就在布洛克阵亡仅仅4个小时之后，6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另外一人，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海军陆战队员麦克·史达兰克被日军的坦克炮弹炸死。在这之后不久，6名插旗队员当中的另外一名弗兰克林·苏斯利也在与日军的厮杀过程当中意外地死于一名狙击手的枪下。
1: 6名插旗士兵有3人死在了硫磺岛，这50%的伤亡比也反映出美军在硫磺岛战役中的狼狈。那么美军为何在战役开始的第5天便不惜代价非要把星条旗插上折伯山的山顶呢？1945年2月19日，硫磺岛战役正式打响。在登陆之前，美军把超过24000吨的炸药倾泻在硫磺岛上，但是让美军都没有想到的是，岛上的日军只有零星的中小口径火炮还在还击，美军方面只有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受了一点轻伤。接到海军的反馈消息，负责登陆作战的特纳笑了，在他看来，硫磺岛几乎已经是囊中之物。他随即夸下海口，对付这么一个弹丸小岛，只需要5天就可以拿下。可当时的特纳并不知道，在硫磺岛无数的山洞里面，20000多日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无数的枪炮已经调整好角度瞄准了他们。当美军展开登陆时，无数枪弹从4面8方袭来，火力之猛、密度之高令人惊讶。陆战队员们被突来的火力完全压制，很多战士甚至还没有看清炮弹飞来的方向就已经倒下了。在登陆战中，美军海军陆战队损失惨重，他们每推进一步，几乎都是踩着战友尸体在前进。面对日军疯狂的抵抗，美军士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这让曾经夸下海口号称5天就可以拿下硫磺岛的特纳彻底坐不住了。他要想办法提振士气，同时完成自己的诺言。在战役的第5天，1945年2月23日，特纳也就如我们之前所讲，下达了插旗的命令。可特纳这急于取得胜利的行为，让美军的伤亡愈加惨重。李林中道是驻守硫磺岛的日军109师团师团长， 当时他的军衔是日军陆军中将。

0: 这个人的履历比一般的日本军官都要特殊，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是日军军官中为数不多的在美国留过学的日本军人，而且他还曾在日本驻美国和加拿大的使馆担任过武官，潜心研究过美军的作战方式和进攻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栗林中道被调往硫磺岛指挥对美军的作战。
1: 1944年5月，栗林中道被派往硫磺岛担任驻守日军最高指挥官。登岛后，他巡查了全岛的地形，清点了驻守日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再得到情报，知道美军登陆作战部队的指挥官正是鼎鼎大名的四星上将特纳时，栗林中道开始在心中谋划起了作战方案。
0: 栗林中道意识到，面对特纳作战凶狠、快速突击的特点，考虑到美军绝对的海空优势和超强火力支援，采取传统的抗登陆探头作战难以奏效。栗林中道决心利用硫磺岛特殊的地形，建造隐秘的地下工事，实施纵深防守的策略。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阵地为主，混凝土工事与天然岩洞有机结合，并有交通壕相互连接，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室。尽管牺牲了射击距离，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攻击下生存的能力。根据栗林中道制定的作战计划，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开始在折伯山挖筑地下工事，折伯山几乎被掏空，驻有的坑道工事达9层之多。栗林中道还一改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死拼战术，因为他知道，经历过之前多次夺岛战役后，美军已经总结战斗经验，他们会尽量避免与日军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都是先用飞机、火炮轰炸，然后再用机枪、火焰喷射器对付日军。
1: 与此同时，栗林中道还借鉴了塞班岛日军反登陆作战3天内损失30000人的战力，主张对美军抢滩行动采取不抵抗战术，直到美军先头部队进入陆地500米再发起反击。
0: 栗林中道利用隐蔽攻势近距离的大量杀伤美军有生力量，这一战术也让美军在登陆作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如此，栗林中道特意在开战前教会了他手下的士兵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medic， 也就是医护兵的意思。他要求日军士兵在战争中重点射杀美军的医护兵，如果受伤就大喊 medic， 美军的医护兵就会闻讯赶来，再将其射伤。仅在硫磺岛战役打响的第一天，也就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登陆作战中便有566人阵亡，2547人负伤，很多伤员因为医护兵被杀而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失血过多而亡。
1: 也正因为如此，身为医护兵的约翰·布拉德利成为了日军重点射杀的对象，他看着无数的战友倒在他的面前却无能为力，这场战役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
0: 以至于在战后，约翰在结婚长达4年内每晚都会忍不住啜泣。在随后的日子里，即便是面对与他共同生活47载的妻子，他也仅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提起这段过往，还显得心不在焉。
1: 在战场上公然射杀医护兵，这样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竟然成为了栗林中道夺取胜利的手段，可这也只是他那惨无人道的战术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一份特殊的档案，翻旧的纸上虽然只有零星几行日文，但看完其中的内容后却让人脊背发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标题上写着敢死书，其中的内容是：我等全力以赴死守本岛，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我等挺身杀入敌阵与其搏杀，我等以百发百中的枪法射杀敌人，我等各自歼敌10人前绝不阵亡，我等即使只剩1人也依然要与敌人游击到底。栗林中道到任硫磺岛

0: 如何打击美军坦克推进的战术。可就在利林中道无计可施时，他在指挥所望远镜中看到的一幕让他想到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战术。利林中道在望远镜中看到的那一幕，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臭名昭著的神风敢死队对美军舰船发动袭击的场景。1945年2月21日这一天下午，日军派出32架飞机向美军舰船发动自杀式袭击。美军俾斯麦号护航航母因被日机撞上升降机而引起爆炸，引爆机库飞机后的大火波及到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致使俾斯麦号在燃烧3个小时后沉入海中，致使美军阵亡217人，同时还击伤美军护航航母、登陆舰、运输船等共计4艘。神风敢死队这种自杀式的进攻反而让在指挥所的利林中道大受鼓舞，他认为这样的惨无人道的战术正是日军对付美军坦克的最佳法宝。他随即和身边的参谋们开始谋划，准备组织一支由100名日军组成的陆上神风敢死队。
1: 正是利林中道这些惨无人道的战术让美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之中。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这位名叫艾拉·海耶斯，是回到美国的3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其中一位。
0: 在战后，当海耶斯回忆起硫磺岛那场血战的时候，他曾说，那是地狱里的战争，我的排里只活下来5个人，我的连里270人只活下来27人，他们比我好，却永远不会回来，不会来到白宫。76年前，他与战友们在硫磺岛折伯山上插旗的场景也成为他多年的梦魇。
1: 就在美军将星条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久，2月24号一早，美国国旗却被残留的日军换成了日本国旗。当美军发现后，又换成了星条旗，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日军的抵抗。但在隔日的早上，日本的国旗又被换了上去。不同的是，这次的旗比较小，颜色已经变成了茶色，可能是被日军临时用血染成的。但当时的日军不会知道，他们执念驻守的硫磺岛依然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弃子。
0: 其实早在1945年2月6日，在日军陆军和海军共同商定的陆军海军中央协定研究案中，关于支援硫磺岛的问题上就有着这样一句话：在无法补给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阻止硫磺岛落入敌手。可在当时，日军的海空军主力在莱特湾海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本土早已无力支援硫磺岛。这也就是说，在美军登陆之前，硫磺岛已经被日军视为一颗弃子，日军也决定将重点转移到集中兵力防卫日本本土作战。可是这些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士兵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他们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成为日本法西斯宣传战争的工具。自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军陆战队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有经验的连排长和军士长伤亡殆尽，许多连队的连长由少尉或者上士担任，有的一个排全体阵亡。但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在硫磺岛战役后期，日军有2/3的指挥官战死，大部分火炮阵地被美军摧毁，原来20000多人的兵力仅剩下约4100多人。3月7日，硫磺岛战役已经持续了近20天。按照美军整体作战计划，硫磺岛战役必须在3月20日左右结束。特纳决定开始向硫磺岛北部残存的日军发动总攻，那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前所未有过的大规模夜袭。但是由于硫磺岛北部的地形复杂，并且美军不习惯夜袭而屡屡找错目标，再加上日军疯狂的抵抗，这场战斗持续了近30个小时。最后经过

0: 两天的鏖战，美军把残存的日军几乎消灭殆尽，只剩下李林中道带领的小股日军部队。
1: 眼看大局已定，1945年3月14日，特纳命令美军降下了折伯山上的美国国旗，并在美军硫磺岛临时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他用这一举动向内外表示，美军已经正式占领了硫磺岛。
0: 1945年3月17日，李林中道在向日本本土发出诀别电报后，决定亲自带头出发，准备向美军发动最后的进攻。李林中道派人通知岛上每一个日军士兵，于夜间携带武器，在机场附近山区集结。3月26日凌晨，头戴白布条的李林中道亲自率领约350名日军，对驻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阵地发动了最后的偷袭。许多美军士兵在睡梦中被杀死。特纳得知此事，大为恼火。天亮后，他亲自组织美军清剿这股残余日军。经过3小时激战，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李林中道在战斗中负伤，与参谋长等用手枪自杀。这一天，美军伤亡人数是180人，日军战死人数是196人。
1: 随着李林中道的自杀，硫磺岛战役终于结束了。美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那6名在折伯山上插旗的美国士兵，也只有3人走出了硫磺岛。1954年11月10日，约翰·布拉德利和另外2位插旗行动的幸存者，来到毗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来参加根据美军硫磺岛插旗照片创作的大型铜像硫磺岛战役纪念碑揭幕仪式。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等7000余人到场。3名插旗的幸存者在前排就座，紧挨着3位牺牲战友的母亲。虽然幸存的3个人后来被美国政府打造成了受人敬仰的大英雄，但他们却一直没能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邀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近期高发，
1: 因为他的这种诈骗手段升级的特别的快，
0: 技术升级，
1: 如果你不配合，他也可以通过他们这种远程控制直接盗刷你的银行卡，
0: 精准投毒，
1: 在夜间的时候正是这伙诈骗分子最活跃的时候，
0: 恐吓威胁，
1: 现在小孩看见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害怕，
0: 真实案例分享，
1: 高碑店派出所啊，就抓了一个，也不能说叫抠脚大汉吧，也是一个外表很粗犷的一个大老爷们儿，自己起的名啊，叫慕容婉儿。
0: 诈骗套路剖析，
1: 等于8000块钱你都连影都没看着呢，你现在被人骗了4000。
0: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十大典型电诈案例，守好百姓钱袋子，
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

0: 到财富生活，各位好，欢迎来到蜜蜂计划。今天呢，我们依旧在演播室里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后五种叫十大高发类诈骗类型啊。嗯，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综合我们演播室呢，仍旧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王佳，哎，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五种，什么刷单返利啊、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啊，等等等等啊。接下来，您为我们分享后五种，其中之一，虚假征信类诈骗。
1: 虚假征信类啊，是近年来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非常突出的，因为它的这种诈骗手段升级的特别的快。主要是通过这种虚假的网络会议植入木马病毒，直接盗刷咱们银行卡，而且呢很多人上当受骗。
0: 我们经常说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软件不下载，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如果您一旦操作了，可能面临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2: 我们又跟他们操作了，
3: 操作了，
2: 不知道啊，是诈骗电话，
3: 我不知道呀，
2: 不知道是吧？
3: 百万保险嘛，
4: 发个消息过来，他说今天要扣八百，一年是9000多。他后来说你那个微信打开，他给我看了，他上面有日期，还有名字，还有电话号码。所以说我就是相信他们这一点嘛。他说现在到期了，以前嘛是体验，不要不扣钱了，现在开始扣钱了。
2: 你下个这么个叫信源密信这么一个 APP 是吧？
4: 对，他叫我一步一步进去的。后来就是还他说我现在服务到这里，我再叫那还有一个人工服务台，他帮你申请，超出到一半你们打电话过来了。
2: 他这边还有个客服跟你讲中断电话，是不是不需要关闭了？
5: 我们刚刚民警上门的时候，他手机还没办法挂断，还在对方控制中。
0: 先是冒充客服，利用非法渠道获取的精准个人信息，得到被害人信任，再诱导被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这就是诈骗分子的伎俩。
6: 现在假如我们左手这部是受害人所使用的手机，右手这部是嫌疑人使用的手机，然后我们先需要诱导受害人下载这样一个软件，然后通过受害人这边登录同一账号，然后我们这样就达到了受害人在手机上操作，比如说是支付宝转账这种功能，我们就可以从嫌疑人手机这边可以实时查看。
0: 这种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有的还能够对被害人手机进行远程控制。
6: 现在我们就已经连接成功了，然后通过嫌疑人的手机，我们现在就可以实时控制我们被害人的手机，比如说打个电话。
0: 此时可以看到，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李女士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骗局。
7: 他问我是否买过这个，我说我没有。他后来他说是被误操作或什么点到一个这样的保险单，如果您不想继续使用的话，就需要取消。
0: 他在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收到了一份写有他完整个人信息的保单，上面白纸黑字儿，准确无误地记录着自己的信息，这让李女士相信了对方。这名客服表示，只需要他下载两个 APP 就可以取消自动扣款的服务。李女士点开软件后发现，跟自己平时使用的官网服务软件很像，一个叫微会议，一个叫中银会议，于是就跟着一步一步操作起来。接下来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当李女士点击会议号后，她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在此期间，这名所谓的客服不断安慰李女士说，这是取消业务的正常操作，
7: 操作不了，手机上面是显示了跟他的通话的时间，下面的话就是有几行字，请保持手机有充足的电，我们正在对接中，但是中间的那一串就全是黑的，我点也点不了，连个取消也什么的都没有。
0: 就这样，李女士捧着操作不了的手机跑到了辖区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采取措施将她的手机关机后重启了系统。就在这番遭遇后，李女士发现自己银行卡中的130万元存款已经在瞬间被转走了95万元。以前的骗局呢，我们看到可能是什么，您中奖了，然后给您赔偿。近期高发的是什么，要扣您的钱，您赶快取消，接着就是一句您会不会啊，不会我教您操作呀，就进来了。
1: 对，其实这是他们虚假征信类现在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话术，给您制造一些心理的恐慌。例如冒充这种抖音的客服，说您开通了直播服务，那每个月要扣800块钱，他还不光说我一个月要扣你800，一扣就扣2年呢，直接这个钱就好几万了，他现在抓住老百姓的一个心理，谁都。

0: 不想自己的账户平白无故的去有损失，所以呢制造这么一恐慌心理，那老百姓肯定是说我没有开通啊。他就说了，那你当时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圆圈，你可能点了一下，紧接着骗子就会告诉你，你是不是叫物业委啊，你的身份证号码后几位是不是你的呀？其实这个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特别危险的一步，也属于就是获取老百姓信任最重要的一步。他能叫上我的名字，能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然后给你做一个截图，上边例如什么什么时间，当然都是假的啊，你开通了这个抖音的直播了，那老百姓一看，哎，我的名字，我的身份证号码，包括他给我打电话，这些信息他都知道，那可能就误认为可能真的是不自己不小心了。那为了不让我账户平白无故有损失，让你去给我扣钱之后呢，就引导你去下载这种带有木马病毒的这些软件，中英会议啊，银联会议啊等等，现在又新出了很多很多，之后呢会引导你打开里面的共享屏幕，那在共享屏幕状态下，你的银行卡的信息人家就全都能看到，如果你不配合，他也可以通过他们这种远程控制直接盗刷你的银行卡。
1: 据了解，早期诈骗分子为了减少成本，用的主要是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正规软件。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和技术对抗的升级，诈骗分子逐渐开始自己研发一些新的 APP。 这些 APP 往往使用与官方 APP 相同的图标、近似的名称，极具迷惑性。对于诈骗分子来说，只需要不停地变换 APP 的图标和名字，就能给他们披上新的马甲。
2: 我觉得总有一些我们可以注意到的防范点，对吧？听到哪些关键词了，就需要着重提高警惕了。
0: 他只要是他自称是客服人员，或说您有什么什么服务到期了要自动扣款，那大家记住了，一定都是诈骗。
1: 蜜蜂计划提醒您，如果您的手机在下载某些 APP 后突然黑屏，或者屏幕不受控制，或者频繁收到短信验证码，就可能陷入了屏幕共享加远程控制的困境，要第一时间断网拔卡，保存好证据并及时报警。
2: 好，接下来的这种诈骗类型呢，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说叫精准投毒式骗局，是什么？我们来看。
1: 肖女士是某公司的会计，不幸成为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受害者。前不久，她被冒充公司领导的诈骗分子骗取了高达98.5万元的巨款。
3: 她是企业微信建的一个群，她那个上边是带那个企业微信那个标的，她又有我们老总企业微信的那个头像，所以就没识别出来。
1: 据肖女士介绍，骗子建群之后便在群里布置工作，由于该领导的微信头像和用户名与公司领导一模一样，肖女士并未产生怀疑。当这位老板在群中发布转账指令时，肖女士没有多想，将98.5万元转到了对方提供的账户。
3: 每次那个报销，比如付款的时候，之前我们都要在那个企业微信里边提交那个审批，审批的时候是我先我通过完了，在我们老总通过完了以后，我们出纳才转钱。但是他在那个就是那微信群里说先不用那个审批，因为以前也有过类似情况。他在微信群里边，他的口气他是模仿我们老总说话。
1: 发现被骗后，肖女士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警方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止付工作，成功冻结了涉案资金。
2: 十大高发骗局之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为什么叫精准投毒呢？
0: 骗子呢，假如他想冒充老板骗咱们公司的财务人员，那公司的损失那肯定比个人的损失大，所以专门有这么一伙骗子是通过不法途径获取到咱们可能大概的这些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之后呢会给你这些财务人员公司的邮箱去发送这种例如开具发票啦，例如什么税务局的通知等等，诱导你去点里边的链接，等你点完链接之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木马病毒直接植入你到电脑里面的后台。那其实在夜间的时候正是这伙诈骗分子最活跃的时候，他会通过你们之间的聊天的这种记录，能大致了解你公司的一个人员的一个结构，你老板是谁，你的公司的审批制度都需要几个人去审批，那之后呢他就会引申到你的这个微信的好友里面，顺势把真正的老板拉进黑名单，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老板。

0: 版的这个克隆身份就诞生了。那之后呢，他会拉入一个群，这群里边就是你们财务审批的这几个人，利用老板的口气指导你说，王佳你去给奶奶奶账户，咱们正在谈合作。哎呦，有很多人就觉得，哎，确实是我们跟这个公司在合作，抓住了很多企业公司的这种财务上面的漏洞。
1: 嗯，
0: 可能老板一句话让你转账啊，之前有先例，那很多会计没有经过核实，电话核实啊，或者见面核实，直接把钱转走，造成巨大的损失。
1: 所以他精准就精准在专门盯住了有一些公司的财务人员，你正好是这口的，那你手里掌握的资金量可能就非常庞大了。
0: 对
1: 啊，我们再升一下级啊，
0: 嗯，
1: 他利用 AI 技术，
0: 嗯，
1: 然后我一看，哎呦，真是我领导。这种怎么办？
0: 眼见不一定为真嘛，尤其咱们是这种公司的，也有这种冒充自己亲人的。我们反诈民警还是希望大家先冷静一下，见面核实，电话核实，核实清楚再转账。
1: 就是简单来说，嗯，就是四个字，叫多方核实。嗯，好，说完了冒充熟人这种精准投毒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诈骗类型呢，也是我们俗称的叫冒充公检法。
2: 跟谁聊天呢？打电话不接。
3: 哈尔滨是公安局的。
2: 哈尔滨是公安局的。
3: 嗯，
2: 你在通话中吗？
3: 是啊。
2: 这是对方吗？
3: 穿警服的是。
4: 刘女士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信诈骗。
2: 他不是警察，警察办案没有说给你电话办案的，我们就现在就过来找你，上门找你来了。
4: 对方谎称刘女士涉嫌洗钱罪，利用事主恐惧的心理，一步一步操控刘女士上当。
3: 他说你身份证号多少多少报的挺对的，我然后我说您是哪位呀？他说我是承德社保局的。你那个社保卡有一笔在哈尔滨说是报销我的，他就说我有洗钱的案子，这个那个，说我得提成，说我招商银行200多万，这样把我吓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
4: 骗子要求刘女士下载一个视频软件，一步一步指导刘女士操作。被骗子洗脑的刘女士一心只想洗清嫌疑，这才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3: 你一个人住啊？我说嗯，孩子都没在家，说你别找我，告诉你怎么操作，你怎么操作。然后他就加了私信，私信他就是人脸识别，他就说他是就哈尔滨派出所的，然后警号都告诉我。
2: 转账了吗？
3: 没转账。他加的我，他是骗子呀。
2: 别听他的啊，退出这个。你要相信我，钱在你口袋里呢，你不能说断了这儿就把钱给别人了。
3: 钱丢得了？
2: 丢不了啊。
4: 幸亏民警及时拦截，最终保住了他卡内的存款。
1: 那为什么老套路还能够骗到人呢？
0: 近年来我们发现这种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虽然不是高发的骗局，单起个案啊，咱们有的老百姓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跟我爸妈聊过天，
1: 嗯，
0: 像我父母这一代人，他们都五几年的嘛，如果有警察自称警察给你打电话让你配合调查，你怎么办？
1: 像配合，
0: 配合，必须配合。对，
1: 啊，
0: 我必须，我没有犯事儿，我得主动跟这些警察说清楚，我得自证清白。因为很多人对咱们公检法机关他还是比较有敬畏心的，
1: 是，嗯，
0: 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我没办过这事儿，我没犯过这事儿，我必须得主动跟你们说。其实你在主动说的时候，这些骗子特别喜欢，就喜欢你这种自证清白的人。嗯，
1: 你只要一自证清白，就他就想稳了这事。
0: 对，
4: 胡老先生遇到的诈骗套路再度升级，因为诈骗分子不仅电话联系自称警察，还有真人上门了。
5: 这个号码是一长串的数字，那我想这什么哪里打过来的呢？接起来他说他是一个网信的客服，说我的身份证信息被人盗用了，涉及到一个犯罪的案件，那他推荐给我了一个电话号码，说这个电话号码是公安的，叫我联系公安。
4: 电话中这名所谓的警察向胡先生详细讲述了他涉及到的案件情况。
5: 那个警察说现在涉及到一个贩卖儿童的案件，要我接受配合，否则的话要被抓起来的。那我一听慌都慌了，我想那给咋办呢？这么大的年纪还要坐牢起来，那我赶紧问公安了，我说警察同志啊，那咋办好啊？那他说叫我们换个手机号码，新的手机号码加他的 QQ， 科科加进去以后，他会知道我证明我的清白，那我就照做了。
6: 老号码可能会有其他亲属啊、家属啊联系，别人也会发现他这个可能在跟诈骗分子联系。用新号码的话，对诈骗分子而言，这个就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4: 在确认胡先生的孩子当天不会回家后，对方就会和胡先生约定时间，让他单独进入房间，反锁房门。在通话过程中，对方称胡先生的案件已经上报到中央，需要查清个人名下所有账户的资金情况。
5: 我想我都是一些退休金啊，以前积蓄下来的呀，没有违法的钱，那我心里坦然嘛，就告诉他了，大概有个60多万的样子。他说你这些钱如果能证明正当来源，证明你的清白，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4: 于是胡先生核算了自己所有的资金情况，并一一将自己的银行卡存单余额告诉了对方。
5: 他说你呀，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取出来然后放在家里，我们这边检察院的人会来查清楚的。我花了3天时间把银行里的钱一笔一笔地拿出来了，放在家里等检察院的人来。
4: 随后对方和胡先生确认家中没有人后，一名背着双肩包、戴着口罩、穿着灰色衣服的男子来到了胡先生家。在出示自己的证件后，这名男子用手势示意让胡先生将准备好的现金放入他的背包和塑料袋中，随后立即离开了胡先生家。就这样，诈骗分子冒充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堂而皇之的上门取走了胡先生准备好的整整79万元人民币现金。而诈骗分子的套路并没有随之结束。
5: 他说我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要证明我的人际关系，如果人做得好，能够嫁到别人的钱，说明我的人品好，找亲戚朋友嫁钱。那我就想奇怪，我就告诉儿子，儿子说爸爸，你这个人受骗了，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啊，赶快报警去。
4: 意识到自己被骗的胡先生在儿子的陪同下前往了辖区派出所报警，但那名上胡先生家取钱的男子早已金蝉脱壳，将现金转手交由他人后逃离出境。公安机关调查发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警方对银行卡的止付工作，一改过去不露脸不接触的套路，瞄准的对象也多为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我们如果要防范的话，有哪些关键词或者关键的要点，当它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小心？
0: 第一，我们公检法机关从来不会在网上给你做笔录的，咱们做笔录必须在我们公安局完成，全程这个录音录像签字摁一红手印，那才叫做笔录。
1: 那打电话呢？
0: 打电话说我给你做个网上笔录呢，那肯定都是假警察，老百姓咱们记住了就行。还有呢，就是公检法机关说你看到自己通缉令的，只要给您看了一眼您自己这通缉令的，那绝对是假警察。我说吴老师，
1: 对，
0: 给你看一眼你通缉令，我现在要抓你去了，那我其实我就告诉你，吴老师你赶紧跑吧，对不对？
1: 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要真抓我的话，你还给我看什么通缉令呢？
0: 对，再说了您就犯事儿了，咱老百姓要对自己那个自信一点，您能犯什么事儿？要真有事儿，警察不就早就上门抓人了吗？
1: 是，好，那么接下来这种类型的骗局呢，我着重要注意啊。为什么？单身，因为接下来这个骗局啊，和感情有关，网络婚恋、交友类诈骗。我们先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
7: 我这也不知道抓住我什么心理了，反正我这就是属于是急于求成吧。当时他就发的照片嘛，就那些照片都是女的嘛。
4: 小李通过社交平台找了个女朋友，俩人每天嘘寒问暖，对方还经常发照片给小李。
8: 事主是在北京独自一人生活，没有家属亲戚朋友在身边，自己比较孤单其次呢工作比较忙，又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需要有一个恋爱的爱人来分担一些他平时生活中压力。
4: 尽管没有见过面，也没听到过对方的声音，小李还是和对方在网上确定了恋爱关系。
8: 之后在恋爱过程中，对方以这个自己家人生病啊，自己短视频账号需要钱呀，甚至包括说来京与事主见面需要路费为由跟事主借钱。
4: 半年内，小李的女朋友几次说要从上海来北京看他，可每次都是小李一给完车票钱，对方就以生病等各种理由推辞了。小李越想越觉得怪。
8: 在这半年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或者说是视频的情况，所以事主逐步的这个产生了说对于对方身份的一个怀疑吧。对方到底是男是女啊，叫什么姓什么，甚至都不清楚。
4: 半年多时间，小李就给网恋女友转账了10000元。当警察找到小李的网恋对象时，才发现

0: 发现王某竟然是一名男子。
1: 过来，警察，
2: 你干什么了？
1: 北京的，俩微信我都提醒你了，你用这俩微信干什么了？你是男的女的？
2: 我是女孩子。冒充你了干什么呀？
3: 自己缺钱。
1: 啊，缺钱，然后呢？
3: 怎么想就歪门邪道。
1: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3: 因为我这个处境，我缺钱。
1: 缺钱，那应该不应该这么做？
3: 不应该。
1: 那知不知道错呀？
3: 我知道。
1: 你还年轻，知道吗？
3: 知道。
1: 这是在帮你，这是在救你，知道吗？
3: 对。
0: 嫌疑人王某交代，自己这么做就是好吃懒做，想要骗钱。
4: 高碑店派出所啊，就抓了一个，也不能说叫抠脚大汉吧，也是一个外表很粗犷的一个大老爷们儿，但是他呢，冒充的就是一个人美声甜的一个小女孩，自称自己20多岁，然后呢，对方。当然受骗的是咱们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嘛，而且这个骗子自己起的名啊叫慕容婉儿。
5: 婉儿。
4: 对，然后之后呢就以各种理由，什么家里边有人生病了，还有今天要参加什么考试啊，报名费啊等等，然后诱导咱们这个失主小男孩去给他转账。当我们这个派出所把抓住了之后，才发现他已经自己有两个孩子了，然后呢也是30-40岁的一个特别体型特别彪悍的一个大老爷们。
0: 好吧。
4: 还有这种冒充外国人呢，然后说我要来到中国跟你一起啊、奔赴爱情，过上美好的生活。
5: 哎呀呵，
4: 对对对，那现在我要给你邮寄一部分现金，我的退休金啊之类的。那到海关被扣押了，你要先交一些什么解冻费啊、保证金啊等等，以此来实施诈骗。
0: 受害者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通过法律追回。但情感伤害呢却难以弥补，因此我们更需要提高反诈意识，避免沦为甜蜜陷阱的猎物。那么面对网络婚恋交友类诈骗，我们有没有什么防范的关键点，给有情感需求的人提个醒？
4: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其实网络交友并不可怕，但是在没有见过面的前提之下就跟您谈钱了，那大家就一定要擦亮双眼，有可能碰到骗子。
0: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十大案例中的最后一种案例啊，喜欢玩游戏和家里有小朋友的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我们一起来看。
6: 我看了一下微信的余额，然后钱没有了，我就问他钱为什么没有了，他说你说我拉黑了，然后过期就解决了，然后钱也回来了。
0: 多多是一名6年级学生，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学习之余，多多都会拿奶奶的手机玩玩游戏。
6: 你在微信里面很自由，然后感觉还挺好玩的。
0: 多多说，这款游戏在孩子的世界中十分流行。
6: 有一大帮人在玩，然后和家人没事干的时候，就会讨论这个游戏。
0: 一天，多多在玩游戏时，一个账号关注了他，并私信他可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多多对于漂亮的游戏皮肤期待已久，心里高兴极了。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多多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但扫码后他却被吓坏了，因为屏幕弹出了一段这样的文字：本次扫码微信出现错误，联系客服30分钟内解除冻结。注意，没有解除将永久冻结微信，抓捕入狱。
6: 我告诉你，这个门关在这里，我想想怎么解决。
0: 对方不仅用言语恐吓多多，还给多多发来了警察把小朋友带上警车的图片。拿奶奶的手机上网，结果却被冻结账户，面临牢狱之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多多不敢告诉奶奶，只是一个劲儿的哀求对方。
7: 他就哭嘛，就说帮帮我啊这些话，然后我就说你不用紧张这些，我可以帮你的，只要你配合我10分钟，我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了。
0: 获取到多多的信任后，对方会通过共享屏幕或者视频电话等方式了解孩子家长账户中的余额情况。接着，对方给多多发来了4张二维码。
7: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那是钱，我只是跟他说，按照我的操作不会扣钱的，但按照我操作他是啥都不知道，就是配合我。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奶奶的账号就可以解冻。多多当然是言听计从啊，但扫码后，多多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6: 当时我看了一下微信的余额，然后钱没有了，我就问他钱为什么没有了，他说。你帮我拉黑了，然后问题就解决了，然后钱也回来了， 我拉黑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7: 小学生都非常信任我那种，到最后他也被我最后把他骗了，他都不知道，来发信息说哥哥你真好啊这些。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尤其是喜欢游戏的，
4: 嗯，
5: 和小朋友，
4: 嗯，
5: 怎么防范呢？
4: 那其实我们之前朝阳区啊就接报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被骗了13万元，当时就跟咱们这案例是一样的，有一个陌生人要免费送给她皮肤，那小孩子不懂嘛，那免费的我也没有钱我就要吧，那骗子的骗局就是说你未成年人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就开始恐吓在里面了，说要不然我就报警了，要不然你就拿你家长的手机拿过来，然后直到小孩就转出13万。她妈妈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小孩看见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害怕，我们也在做这种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动画片版的防范的课程，现在已经给到学校了，但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咱们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5: 我们客观来说千万别说什么因噎废食，
4: 嗯，
5: 因为你不让孩子上网不让孩子接触现在这东西不现实，
4: 对，
5: 但是同时呢也不能放任其裸奔，所以学校啊家庭啊，
4: 嗯，
5: 包括媒体，
4: 嗯，
5: 包括咱们，
4: 嗯，
5: 对吧，一起努努力吧。好，这是针对孩子的。
4: 嗯嗯，
5: 成年人怎么办？像我这种特别喜欢玩游戏的，
4: 那其实在成年人我们发现在打游戏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卖游戏账号，
5: 对，
4: 就有一个陌生人突然间加你说那个我想买你这个账号我出8000块，嗯，你动不动心，你可能那个级别也没有打到那种大咖级别，
5: 对对对，
4: 我还能赚8000块钱，好吧，那我不能直接给你转账，咱们在平台交易，又是回到了这种虚拟平台，你把你这个游戏账号挂上去，这回是吴老师你自己把自己挂了一个8000块钱的游戏账号，哎，哐，看到对方已经拍下来了，对方直接给你发一截图，吴老师我已经付完款了，你看8000块，那你说我怎么没到账
5: 呢？我这没收到，没到账呢，我这。
4: 那你联系一下客服吧，其实客服跟他们是一伙的。看似他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这个所谓的
5: 套路啊，
4: 对，客服就开始跟你说了，哎，你刚才提现的时候你银行卡号你刚才是不是输错一位啊，其实根本就没输错，你说你进入那平台他不会让你提现的，所以以此就来套路你了，就说呢那你重新输一下你的账号吧，然后说你刚才那个这个8000块钱被冻结了，因为你银行账号输错了，那你现在先成为我们这个平台的会员，你先交1000块钱没事，你等你顺利提现了这钱我们都返给你，1000你交完了之后，然后还会以各种套路，例如你刚才又输错了，你的账号又被冻结了，那行了，这次就3000了，你等于8000块钱你都连影都没看着呢，你现在被人骗走4000块钱。
5: 今天我们总结了实际上是10大类骗局，
4: 嗯，
5: 他们貌似是有不同的方式和抓手，
4: 对，
5: 但是归根结底最后回到的其实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套路，
4: 对，
5: 对吧，
4: 嗯，
5: 有什么提示能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4: 针对我们最新的这种含有木马病毒的这种视频会议的 APP，不轻信，不下载，不使用。
5: 今天2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10大类这个诈骗的骗局啊，
4: 嗯，
5: 但实际上不论是之前说的叫三不一多，
4: 嗯，
5: 还是今天的我们不要随便下载这些软件，
4: 嗯，
5: 其实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立好这个防护墙，
4: 嗯，
5: 啊，所以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个真的是终生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今天的蜜蜂计划就到这里，感谢王佳做客了2期节目为我们讲解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感谢您的收看和您的上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了。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好。
0: 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
1: 饭不吃。
0: 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2: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您了。
0: 爹，哎，
3: 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羊来了，长春呐，这人参炖鸡啊，
3: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
4: 爹，哎。

0: 少爷，巡逻呢？
1: 那，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呢？你呀，啊？
0: 队伍打散了。
1: 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
1: 还走吗？
0: 等天暖了再说吧。
1: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0: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1: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值得你爹咋过？

0: 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刺啦刺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1: 慢点啊！
2: 嗯，哎。

0: 儿子，
1: 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
0: 哎，哎，哎，哎，儿子。儿子，
2: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3: 不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
4: 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体谅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

0: 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这个地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装在绝
1: 对。请先站站暖和。
2: 先打高高啊。慢点，嫂子做的，我怎么着？洗干净了不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着暖和。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
3: 谢谢嫂子，
4: 谢谢嫂子。
0: 哎，谢谢嫂子，
2: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5: 啊，都有都有啊。
1: 笑啥？
6: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
6: 我。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1: 喜欢吗？
6: 喜欢。俺更喜欢你。

0: 看看谁有福。你饿不？晚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上啥厨房啊？
0: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啊，俺马上回来。

0: 哎呀，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儿，你就麻木颠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
1: 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不老少的。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鬼子还在，就不能停。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
1: 这么跟你说，啊，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
0: 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哎，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 刚才都是闲扯的。

0: 你这啥时候账单子？那么多
1: 啊？
0: 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1: 谁说呢？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2: 我儿子搁家等。

0: 啊，
1: 嗯，
0: 我来了。
1: 啊，
0: 哎呀，您坐着。
1: 嗯，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儿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
0: 钱太多了。
1: 开车，你爹上山烧炭。
3: 家里有人吗？
4: 哎，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4: 啊，你等着。
0: 哎。

0: 谢谢，这是打哪儿来呀？三百里地以外。啊，叫梁国来的。嗯。哎呀妈呀！
1: 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被小鬼子驴的抓根猛劲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
0: 老汤大哥吧，
2: 德远在家吧？你是谁呀？
0: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嗯。

0: 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
0: 啊，
1: 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1: 啊、哦、
0: 做买卖。

0: 想当年啊，
1: 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
0: 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六年，对吧？
2: 哎呦，哎呦，哎，不，哎呦，
0: 您这眼睛，
3: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4: 你喝啊，别烫着。
3: 哎呀妈，这几天没吃饭。
0: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啊。
5: 来了，
0: 好，
4: 别烫
0: 了。不，好嘞。真香，
3: 再上一碗。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
3: 你们家几口人呢？
0: 老婆儿子。
3: 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0: 老哥，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啊，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
6: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
0: 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了，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拎回家。得，这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3: 等一等，他娘，
7: 哎，
3: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0: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3: 路上都慢点。
0: 老唐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3: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0: 他知道法子。

0: 我开面膜红了。我跟你说话呢。
1: 我知道，我在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
2: 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1: 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打理。

0: 等一下，你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我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1: 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2: 行，所以我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0: 不是，福星，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3: 干。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啥意思啊？
3: 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2: 不是，这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
3: 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2: 啥事？
3: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憋茄子了吧？
2: 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0: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老闹。嗯，
3: 你刚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0: 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4: 不是，请啊！
5: 保长来了。
6: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
5: 保长，这是啊，
6: 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
5: 哦，请！哎呀，
6: 老田头！哎，
7: 请！
6: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7: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8: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
7: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算一算，
9: 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6: 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7: 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6: 哦，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7: 高就啊。高不成

0: 低不就吧，这搁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哼，
1: 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0: 你听着，
1: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0: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2: 保长说的是，
0: 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懂事儿。
1: 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0: 能，这能，我觉得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还都指着他呢。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0: 哦，哎，好。
1: 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0: 这话对，啊啊，
1: 走了，啊，哎，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0: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1: 嗯，
0: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1: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
0: 儿啊！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1: 你这炮都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0: 哎呀，
1: 嗯，
0: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1: 心里有数就行
0: 啊！哎，慢走，慢走。

0: 饭吧，老公给点饭吧，给点钱吧。
1: 管点，钱，
2: 给我远点，
1: 管点。
2: 这能动吗？不要坐这儿，
1: 滚滚滚，
2: 同样这儿，
1: 起来，给我滚，
2: 走吧，滚吧，
1: 滚吧，
2: 同样这儿。

0: 伙计，
1: 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0: 哎呦，人呢？
1: 走了。

来看。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不吃。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了。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有啥事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没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2: 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2: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装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装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咬住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的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2: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2: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
4: 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2: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4: 嫂子，小鬼子啥人都鬼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叔，你从哪儿来啊？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吗？成，赶紧的炖制鸡，再蒸锅炖馒头。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这边，叔，我来，叔，啊，这头发我刚都没敢扔，还不是你婶儿啃的，我婶真会啃。
1: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真有样！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叔？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当户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
2: 挺犟啊！我多犟叔您不行吗？我去个饭去。
3: 哎，倒水。哎，少爷。
2: 哎，
3: 老爷找您。
2: 啊，去。
4: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5: 爹。
4: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这不正过着的吗？
5: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4: 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5: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4: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 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1: 叔，你这话啥意思？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1: 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
0: 成，成。
1: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1: 那我每天给您送柿子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1: 碎碎，成，我去。

0: 你这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啊，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都选好了。
1: 啊，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你这个外头呢还有人呢？
0: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2: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紧。

0: 这个刘黑鬼想保我的宝碗，非扒了他皮不可。
1: 咋了？
2: 山总咋的？
3: 大哥回来了。
2: 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个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不我。要不是老婆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3: 大哥，你没事吧？
4: 哟，
1: 你没事吧？
4: 妈，刘黑虎咬我！
1: 刘黑虎咬你啊？
0: 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
4: 小二两口。
1: 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4: 咋样？咋还笑呢？哎
2: 呀，二轻点啊。哟，轻点轻点。哎
0: 呀，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了得。
1: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话，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
4: 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0: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
1: 哎呀，带不带包？
2: 这个不好说。
1: 说，
2: 这个说不好。
3: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0: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
4: 哎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吗？啊，
3: 也是啊。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呢。
4: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去了，该咋办？
3: 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0: 是是是是是。
4: 咋说你都占理。
3: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4: 谢谢大当家。
1: 哎呦，太好了吧？
2: 花儿，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想铁了心跟俺走。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
0: 你这是啥都没带，咋啊？
2: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的。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2: 叔，得亏你来找我，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
0: 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1: 叔，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
1: 啊，
0: 啊，那以后注意。
1: 行，
2: 那
1: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
0: 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2: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2: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0: 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
2: 啊，
0: 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2: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0: 也是。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偷袭我们！
2: 你们两个到门口，
3: 你跟我走。
1: 啥情况啊？
4: 有人偷袭我们！
5: 唐帅，唐顺呢？哎，
1: 老袁，你小心点！
5: 出啥事了？
1: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
5: 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
1: 老刘，有多少人呢？
0: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1: 黑压压的一片。
5: 我听见了，我还用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1: 听见了吗？守住了。老爷，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0: 好，你再盯着点啊！哎，
5: 走走走，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打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0: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1: 你说咋办？
0: 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1: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0: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1: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0: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1: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0: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3: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3: 这大早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嗯。来，快点。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3: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3: 我这……哎，这……
2: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找过了，没找着。
0: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3: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3: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0: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3: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0: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3: 我常说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哎
3: 呀，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
0: 哎呀，爹，
2: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0: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3: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哎呀，
2: 老爷，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3: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哼，这家还有这事儿？哼。
0: 爹，
1: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0: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3: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0: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呢，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哎呀。

0: 少钱，别让你爹亏了。
1: 哎呦，叔，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该出这份力。
0: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2: 也谢谢你啊。
0: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1: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0: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1: 我也是有点后怕，那还好我爹就缓过来了，没事。叔，
0: 哎，
1: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0: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
1: 你跟我讲讲。哎，
0: 这趟俺去崇山。
2: 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他嫖子去了？这上次走，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想的。
3: 哎，我也想你们啊，啊，
2: 爹，
3: 哎，
2: 我给你倒上。
3: 哎呦呦呦呦，
2: 爹，哎哎，你坐你坐。
3: 哎哎，
2: 好，你这。
3: 哎，好。
4: 哎，爹，哎，吃点。
3: 好嘞。
2: 哎，爹呀，
3: 啊，
2: 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3: 哟，哪俩喜啊？
2: 那第一集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哎，嗯，这第二喜，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惊着了？啊
3: 不是，
2: 啊，
3: 这是。头喜啊，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
2: 来呀，喝呀！
3: 来来来来来，
2: 这
3: 来，
2: 坐
3: 下
2: 坐
3: 下
2: 坐下。哎，你坐你别站，
3: 你别站。
2: 爹呀，
3: 哎，
2: 再说句掏心窝的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来，我给您倒上。
3: 哎，
2: 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3: 哎哎
4: 哎，
3: 爹。
4: 哎哎哎。你少喝点儿
2: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关上，又关上了。
4: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2: 你这花儿，这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吃！
3: 来来来，
2: 哎
4: 呀，
3: 哎，
4: 这鸡蛋，
3: 哎，好。
2: 哎呀，那嘴上挂着都是。啊，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
5: 平时酒我得少喝，
2: 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
5: 他让我看书。
2: 啊、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哎呀，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3: 俺就听出来了。你觉得屈得慌啊？
2: 我没，哎，没有啊。
4: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2: 哎，别别别别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么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4: 算你是个明白人。
2: 你笑啥？啊、你不敬我老张二酒？
5: 啊、来说，赶快进来。
4: 嗯，排长，
0: 哎，
4: 我的号刻上了吗？
0: 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4: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0: 啊。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4: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

0: 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傻话呢。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
2: 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0: 那可不嘛。
1: 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
2: 啊，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0: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2: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2: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0: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2: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这枪的热血，撒也要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烧了。
1: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2: 靠住架住！
1: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向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3: 速度再快点，
4: 差不多我走了啊。
5: 好，
4: 哎，好，
3: 慢点啊。
4: 哎，好嘞，走，

0: 呀，你咋来了？
1: 那我走。
0: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啊？
1: 去你屋啊。
0: 干啥呀？
1: 困了，睡个觉。
0: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2: 人总能接住吧？
0: 接什么气呀？
2: 气谁呀？逗你的，给你送坛酒。
0: 你也没要酒啊，你
2: 拿都拿来了，不喝，不喝是吧？
0: 喝喝喝，你这账咋算？
2: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0: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
2: 坐不下。

0: 怎么
1: 店里忙着呢。
0: 哎，没事，你忙吧。
1: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2: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3: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
2: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3: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4: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
2: 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0: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2: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0: 那行了，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5: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2: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哎，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6: 大哥就送了。
2: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6: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2: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6: 行。露露。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啊。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的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
1: 啊，
2: 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就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那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哎，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

0: 二，
1: 嗯，
2: 咋的了？你咋总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2: 哎呀，你这就这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1: 当家的，
3: 哎，
1: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3: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1: 哪年打的鬼子呀？
0: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4: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边了。
1: 后来为啥不打了？
4: 过呗。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身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么厉害。
1: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4: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1: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0: 那能一样吗？
4: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1: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2: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
4: 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1: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4: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
0: 香吧？
2: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她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光呢？
0: 来，
3: 老二，
1: 嗯，
3: 把酒给我。
1: 啊，
3: 嫂子，
4: 你知道
3: 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5: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3: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5: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3: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1: 哎，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5: 咱都自家人，进来进去的多外道呀！
3: 我先干了。
1: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2: 嗯，那是。嫂子，寨子里面兄弟啊，一提你都是这个。
5: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1: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是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2: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2: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吧，嫂子。
5: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2: 来，
5: 自家人一条心，
2: 一条心，
1: 一条心。
5: 干！
6: 注意安全啊！前面那三个，贵子，对，瞄准，
7: 这手得放低一点，
2: 这手啊不能挂着，听明白吗？
6: 推，一拉，一压，懂吧？枪带收好，交换。呀，
8: 啊，这个好吃，这个啥有劲。
5: 老二、老三，
1: 哦，嗯，
5: 我提一句，
1: 对，
3: 嫂子，你说，
5: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1: 行。
5: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
1: 对。
5: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这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3: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啊！
1: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2: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5: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1: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5: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2: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5: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 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4: 能，
3: 我也能。
5: 行，
3: 老二倒酒。
5: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3: 嫂子，落地了，
4: 落地了。
5: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4: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5: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4: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0: 老曹，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2: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3: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为

0: 奶奶的，你吓死我了！
1: 哎呦！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0: 老爷，少爷跟那个护院没影了。
1: 那是又操练去了。
0: 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
0: 啊！
2: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

0: 都带走了。看到这儿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1: 东西都带齐了，
0: 可小鬼子在，
1: 走吧，
0: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1: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0: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骨血。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梅，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几斤？嗯。
2: 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呦，
3: 哎呦，哎呀，哎呀，保长来了。
2: 小棍呢？哎，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别提了。哎，
2: 这是遭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3: 炮手跑了。
2: 枪呢？
3: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棍呢？
3: 小棍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乡去了，是吧？
0: 啊。
4: 事儿不小啊！
5: 你家小棍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6: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0: 保长，都是行李扒的，消消暑，
5: 没事儿。这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
6: 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
5: 哼，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嗯，到时候就连你，
6: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0: 哎，老爷，
2: 干啥去？
5: 谁呀，常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0: 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嗯，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这里外一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5: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0: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1: 不是去当抗联了？哎，
0: 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伐，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老爷，保长，您先留着。
2: 别闲着，哎，你吃，来。
3: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儿是跟你赌气走的。
2: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4: 这是话狠吗？这不秀他败家吗？这是啊。
2: 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那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嗯，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3: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2: 嗯
3: 呢。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2: 我听保长的。
3: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2: 嗯。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0: 酒。
1: 老汤，
2: 老汤，二百两啊！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眨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1: 是啊。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啊？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1: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了，等不来。
1: 对，有道理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对。

令狐，德远，我家是混蛋。

0: 阿兰呢？受伤了？啊？
1: 住手！他跑不了。

0: 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人呢？
2: 追！
1: 走！
3: 他奶奶的！怎么跑啊？啊！
4: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3: 干啥的？
4: 我呀。
3: 啊。
4: 我就路过的呀。
3: 路过的。
4: 啊。
3: 干啥的？
4: 牡丹江，走亲戚。
3: 牡丹江。
4: 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
3: 不是的。
4: 谁呀、啊？
3: 怎么不是的？就是的，带走。
4: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量你啊，长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3: 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到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6月3日，国内巨深智能初创企业千寻智能官宣，公司再获15亿元 A 加轮融资，股东包含1线美元基金、大型产业投资方以及国资基金等。千寻智能在3个月完成4轮融资，累计规模近50亿元，刷新了巨深智能赛道的融资频次记录。4日，亚马逊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
4: 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紧种。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收与种，在同一天地里相续发生。老农说，麦子起了身，稻子就得接上。这像极了每年忙活的电影节，今年的盛宴刚刚圆满落幕，下一年的大幕已经在筹划拉开。邀约影人，谋划选题，推介品牌，每一步都不能等，不能断，让每一季的圆满都成为下一季的起点，让创意的河流永远接得上下一季的精彩。芒种，一收一种一相续。
1: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

0: 而是将深度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作为核心理念。在活动现场也是重磅发布了北京新发现十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买榜必吃榜。
1: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在今年的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我们推出了十大入境旅游体验的场景，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同时我们面向海外市场还推出了必吃榜和必买榜，我们把地道的北京、新潮的北京、历史厚重的北京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北京通通呈现给海外的游客。
0: 数据印证了入境游的火热，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达1.545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在北京，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已经全面覆盖。为了让入境游客快进快出、便捷通行，北京口岸出台了系列举措。
2: 外国人来华前可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府网站、政务平台、移民局12367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在网上填报入境相关信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支持10余个语种，操作简单，可以提示不同国家外国人适用的入境政策。如果有同行人，系统还支持为同行人填报入境信息，实现一人填报多人共享。
0: 不仅进得来，还要买得爽。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刚刚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
3: 我们是依托着京东的这个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境外的游客到这个中国之后呢，可以在网上下单，网上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在网上自动生成咱们的离境退税的申请的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
0: 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从单向推介到主客共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逐渐成为全球旅行者向往的新风尚。北京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递出一张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新名片。
1: 2026北京入境旅游大会让全球众多头部旅游商齐聚北京，他们用48小时深度体验了8条定制线路，
4: 从长城上的外骨骼机甲到潮玩 IP 乐园，从乡村酒店的烟火气到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北京的入境游正在用科技、潮流和服务刷新世界的认知。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慕田峪长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啊，正在体验一种非常有趣的装备，叫做智能外骨骼设备。它的总重量呢，大概是3.5公斤。据说啊，穿戴上它来登长城，脚下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会身轻如燕。
5: 我现在膝盖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能正常走路，腰背也觉得舒服多了。
6: 迈步抬腿的时候体感很棒，设备能辅助肢体行进。体验真的太棒。
0: 一套外骨骼把不到长城飞好汉的豪情变成了零门槛的体验。而为了迎接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长城景区在其他各项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7: 我们现在国际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语言的进行购买我们的门票、缆车票和其他的产品。另外呢，我们首先是率先采用了这种护照入园的方式，刷护照然后秒核验。支付方面，我们景区支持 Visa 和那个 Master 的外币的支付，同时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可以刷外卡。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我们去年接待了230万游客，其中外宾游客基本上占将近90万，所以我们基本上有40%以上都是外宾游客。
0: 从长城下来驱车20分钟，画风从壮阔切换到田园。这里的瓦厂酒店由荒废的琉璃瓦厂改建而成，工业遗迹与现代设计在这里奇妙共生。没有五星级酒店的富丽堂皇，却有一种住进风景里的松弛感。
8: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服务手册跟指示标牌都是中英双文的，然后我们酒店的员工呢，有很多是外籍员工，有委内瑞拉的、菲律宾的等等等等，然后对英文服务呢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植入，让那个外国游客更好的体验中国的文化。今年的体验

0: 一般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客人和俄罗斯语的客人明显在直线上升，然后整体的总共的这个外籍游客的数量的增长在五月份前增长在30%左右。
1: 打造入境游这块呢，基本上从硬件条件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这个支付便利的这个措施啊，包括 POS 机刷卡，包括一些这个中英文的双语标识，还有这个预定的这些通道和这些渠道我们都给它打开了。包括慕天玉呢，去年的时候也开了第一家北京礼物的离境退税的免税点，对于这个外籍游客来游览是非常友好的。
2: 从怀柔的山水一路走来啊，画风瞬间切换到了彩色泡泡和马卡龙色系，这就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咱们的这些旅行商来了之后眼睛都亮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潮玩 IP 的线下大本营，拉布布、莫里、迪莫这些在国内年轻人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成为吸引国际 Z 世代游客的新词集。
3: 毫无疑问，泡泡玛特越来越火了，新西兰开了好几家门店，生意都特别火爆。要说区别的话，北京的门店规模要大得多。
2: 从长城到乐园，从千年文明到潮流 IP， 北京正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世界对话。当白天切换到夜晚，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更是向外国游客们展示着北京的夜间消费活力。48小时、8条线路、300多位全球旅行商，北京的入境游正在从看什么向怎么玩、怎么住、怎么爱上深度转型。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15开局之年，北京的城市更新正在全面提速。日前，2026首批1321个项目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5: 其中，历史文脉传承与片区综合提升成为重点发力的领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越来越多的老胡同正在焕发新生。
4: 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走访了不少这样重生的老街区，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安澜营片区还真的有点特殊，甚至很多老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它的位置。
5: 不过呢，就是这样一条藏在琉璃厂东侧大栅栏深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在这2年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的，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4: 从南新华街往东，东琉璃厂往南的这片区域啊，我们就来到了安澜片区。您看这块有大安澜营胡同、小安澜营胡同。其实看到安澜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祥和安澜，听着呢也是非常的安心。但这个名字的背后啊，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6: 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发兵征伐安南国，也就是古代越南，带回了一批工匠参与北京城的营建，他们被安置在南城的一条胡同里居住，这条胡同因此被称为安南营。几百年间，这里住过昆曲小生包丹亭、京剧武生周瑞安等梨园名家。1965年，安南营按谐音改名为安澜营。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安澜营片区啊，其实也是离着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非常近，所以这里也成为现在西城甜蜜经济的主要承载片区之一了。在胡同里啊，经常看到有领完证的新人来这儿拍照打卡。那我旁边的这个红墙啊，就是非常出片的点位之一了。
6: 这面红墙所在的院子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出的公房，在今年年初作为安澜文化中心正式亮相。里面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非遗手作体验。最精妙的一点是这里把甜蜜经济和胡同的历史文化做了完美结合。
7: 哦，手里拿了几个这个我们这代表作的这个小的曲艺的这个冰箱贴、香片儿，然后你看单弦，老北京的单弦、也叫插曲儿、这个呢快板、这个金大鼓、这个相声、这是咱们评书，你看做了几款这个、这个卖的也不错。后期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宣南剧场和宣南书店整个挪到这个片区里头来。
6: 这些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也让小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扇窗口。
4: 呀，都说见钱眼开，您说这财谁不喜欢呢？而且我看这像是真的这种铜钱拼的，老板、是吗？
8: 您说的没错，这个都是真的古董钱币，最早呢能到这个唐代。
4: 不说财不外露吗？

0: 这个这么大个的财全都拼到这个外墙上了、
1: 咱们就是想让那个消费者呀来过来摸一摸，沾沾财气。本身咱们是文物商店啊，是可以经营这种古董钱币的、然后呢，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呢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咖啡呀、茶呀，包括古董钱币的一些文创。那个崇宁通宝，崇宁通宝其实就是宋徽宗亲笔手书的瘦金体。
2: 对，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钱币也是喜欢上面这个书法哈、
1: 是的，是的，
2: 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古董钱币其实是老百姓最容易触摸到的文物。
2: 那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在这个安澜这个片区？
1: 因为呢，我是25年的时候呢，逛咱们这个安澜地区，不有一个琉璃厂吗？有个庙会吗？
2: 对对对。
1: 我每家店进去之后，都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想开实体店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些。
3: 比较喜欢来咱们老北京胡同里边转一转，尤其是像大石栏这边这两条胡同，都是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商业性开发，平时生活的居民啊也比较多，就比较本土化。
4: 在老城更新中，业态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安澜营片区，不是一味堆砌咖啡馆和网红店，而是挖掘文化家的复合可能性。比如这里古币加咖啡，餐饮加非遗，让人看到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老房子不必闲着，它可以长出新生命。而像这样的变化，在安澜营片区还有很多。
2: 好，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是不是这个咖啡店是跟这个音乐主题相关？
0: 不是，
4: 这是一对90后夫妻开的咖啡店。虽然店里放着一把吉他，但店主说，其实他们并不是音乐人。那这吉他又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
0: 这把吉他呢，是一位故友。然后呢，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一直感觉到它陪伴着我们，还有就是感觉这是音乐，作为一个咖啡馆，它如果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过来去弹这把吉他，
2: 这个以琴会友哈，这个吉他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媒介，非常友好的媒介的作用，是吧？
0: 对，因为咖啡馆它不光是一个饮品吧，它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一种短而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4: 店主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但却是专业的咖啡人。这位小伙儿是经过国际咖啡师协会认证的咖啡师，他采用的虹吸冲法在其他咖啡店里很少见。
5: 我自己也是咱们国内虹吸壶赛事的评委，它的风味是否明显，它的醇厚度，它的干净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叫风土的风味，是否能保持，
2: 这个考验这个咖啡师功力的一个点，是吧？
5: 对。
4: 城市更新不只是修房子和开网红店，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谁来住。
2: 走进这个四合院，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您看这个装修环境布置是非常的雅致，也非常的有品位。您能猜出这个院是做什么用的吗？这里啊，不是网红店，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人才公寓。
4: 腾退之后，部分居民搬走了，留下来的空间怎么用？除了商业业态，安澜营的答案之一是人才公寓。把腾退的院落改造成青年人才可以负担的居住空间，让新居民把家安在老胡同里。
2: 其实我们走在胡同里，发现很多这个院落的门口都挂这个文化安澜更新院落这样一个牌子。那挂这个牌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6: 首先文化安澜呢，我们是有共生的院落，共生的这种院落呢，我们通常会打造共生的人才公寓。这里面呢有新的居民，也有咱们的原住民。我们通过对院落的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了原住民的咱们的宜居环境，同时呢让新的居民愿意在这个院里去居住。
4: 苏大爷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住在这儿，已经100多年了。他所在的院子引入了人才公寓，来了年轻人，也为胡同里带来了新活力。而更让他高兴的是，通过新业态的引入，让他生活更方便了。
7: 他们在这儿要开的便利店，又有面包房，还有那个咖啡的，或者是那还有他们这西餐，这他们这便利店在口这儿，他们24小时，有时候你买点什么东西就是方便多了。
4: 让老居民满意，让新居民愿意留下，让游客愿意来，城市更新的民生账本翻到哪一页，核心都是人。
6: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实施了整个观音寺片区的申请人退租的工作。在退租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呢，有一些都是一些零散的资产，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在打造文化安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植入便民，通过植入餐饮，包括人才公寓和文化这四种业态，对整个片区的这个业态进行了一个完善。然后呢，同时呢，让咱们整个片区的老百姓的基础设施得到提升，同时我们也让新的居民跟老的原住民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生，让咱们的新的产业和咱们的新的居住也有一个共生。
4: 过去几年，像安澜营片区的这种老胡同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变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故事、新风景。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宏大叙事中，安澜营只是落笔的一小笔，但这一笔可能比许多概念都更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老城的未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新的生命力长进旧的肌理里。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爱丽丝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了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揭开了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 其中鸟类动物因其飞翔能力被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或信使。今天带您关注通过2件小众文物来解锁古美洲自然崇拜文化的鲜活密码。
3: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里面，我看见了这里面所有文物当中体量最小的一个文物。您看，就是它，它的形象呢是一只蜂鸟，也是美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动物。这个小文物它的高度只有3.4厘米，不光是可爱，它还有实用性，它是一枚印章。
4: 蜂鸟的体型只有5到10厘米，为何要把它们的形象表现在印章上呢？原来蜂鸟在古代中美洲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5: 首先传说之中呢，蜂鸟会在冬天用自己长长的喙插在树干上入睡，进行一个冬眠，到来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蜂鸟又会重新苏醒。因此呢，蜂鸟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一个青春与重生。那么同时呢，蜂鸟它有具有着一些可以被做成护身符的一些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会把蜂鸟的死去之后的尸体呢经过处理后做成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护身符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同时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很多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名字里都包含着蜂鸟这个名字。阿斯特克帝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就叫蜂鸟羽毛，他的名字。别看这个印章很小，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4: 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印章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用印章在身体表面和织物、兽皮上进行标记。中美地区孕育了大量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它们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与食物链调节等关键角色。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带有鸟类元素的文物占到了30%左右。
5: 我们看到这个展柜里啊，其实除了蜂鸟以外啊，旁边这个3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雕塑啊，叫小朝东。它在古代中美地区，这个小朝东，它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中特别有意思，叫400种声音。就是说这个鸟鸣禽啊，它可以模仿动物甚至人的叫声，能模仿400种。所以小朝东的叫声呢，有时候在古代中美地区被称为花之声。
4: 鸟类在中美地区被视为人神之间的媒介，经常被描绘为神的信使。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美洲文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故事的主角不仅是创造了城市、文字和加工金属的人，更是与人类共享一片天地的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2: 初夏时节，户外盛开的鲜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各公园打造出主题风格各异的末代花园成为了夏日亮丽的风景。
1: 这些花园不仅有引流效果，也带动着更多花卉新优品种落地，巧妙融合了科普元素与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公园科技力量。可以说微景观也在赋能花园城市建设。
6: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些精巧的微花园刷屏啊？可以说初夏的浪漫被陶然亭公园狠狠拿捏，直接把末代花园搬进了公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在陶然亭公园可以一站式打卡24座末代花园，它们是第12届北京市科普游园会由公园、高校和企业设计的科普创意微花园，好看又长知识。
7: 虽然它小，但是它能在这个小面积内，
8: 对，
7: 你就能看到好多很美的东西，让大家一起观赏，不用东奔西跑。
8: 对，
4: 陶然亭公园的仙踪秘境虽然不到30平方米，但10多种花草植物都以蓝紫色调为主，给人夏季里的清凉。
9: 琉璃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长兴花，这个都是比较新优的，我们也是在尝试当中。现在市场上的花材就是非常丰富。
6: 对，因为咱每年园林绿化局也会推很多新优品种。
9: 对对对对对，他们每年也有推介会。
4: 新 仙踪秘境充满了小巧思，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用废弃的树干、木材等，给在城市中的小动物打造了一个家。玉渊潭公园打造的樱水生香微花园，用到了花木兰、白子莲等20多种植物，还把观鸟文化融入了设计中。
9: 做了三个微花园，这里边我们用一些干花做了造景，然后特别是还融入了互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应了小鸟的叫声，游客们可以用手轻轻一摁，它里面就会发出这种鸟类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家燕，上面也写着名字，我们来听一听。
4: 轻松又治愈的莫奈花园是北京花园城市从基础增绿转向精致彩化、全民共享的标志性落地载体。国家植物园北园带来了自在花园，自在源自卧佛寺匾额德大自在，寓意栖身园林，静心归宁。30多种植物中，乡土植物是一大看点。
8: 那么说到这乡土植物呢，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株。这株呢，就是这个安徽雨夜报春，对，它是那个安徽特有种。现在在野外，这个物种已经，急剧下降，属于易危物种，也属于这个安徽省重点保护植物。我们植物园有这个老师，关于这个雨夜报春的课题，已经将它可以人工，就成功的人工培育，得以保育这个安徽雨夜报春，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花园里呢重焕新生。
4: 城市里的莫奈花园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营造自然松弛的场景，舒缓城市压力。天坛公园东北外坛的生境花园，过去是一片游客不能入内的草坪，如今变成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您可以步入其中，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10: 这好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觉得
11: 很新颖，
10: 很新颖啊，而且呢它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
11: 对对对，
10: 都配一块儿，
11: 对，
10: 更显得五彩斑斓的
12: 漂亮啊，感觉像那个森林仙境似的，像假的似的，
11: 像假的是吧？
12: 对，
11: 但其实是真的呀，
12: 美的不真实，
11: 美的不真实啊，
12: 就是脱离了一种那个城市，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4: 花园采用了复合模式，既有乡土植物、传统花卉，也有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色彩。

0: 护，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1: 比如说那个山桃草都是特别适合这个花茎种植的一种啊、有竖线条的，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这种。
2: 山桃草它不是山桃、
1: 对，
2: 但是长得像山桃啊、
1: 对，它就是一种草类，竖线条的，然后它风一吹有一种摇曳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观测它这个状态、比如说到夏季雨季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花卉植物它就是花卉就不行了、我们就是随时的更换。
0: 天坛公园还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树干进行打磨，做成各种充满自然野趣的小景观，既美观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片莫奈花园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热门景点的压力。想观赏更多的莫奈花园，你还可以去海淀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紫谷伊甸园、南海子公园等。各区连片打造的莫奈主题花园，形成京城特色赏花 IP， 拉动都市休闲文旅升级。
3: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赶柏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0: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
2: 甜吧？
1: 好吧。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 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我家的嘛啊。
3: 家罗爹。
2: 我。阿罗爹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是。
1: 啊，那你做几个多久？我来这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我见了，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知道他干走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脱，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长娘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非常可以。那个
3: 看着一进跟着不会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醒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那看看那多少
4: 这就好了呢。
2: 嗯，
5: 竹笋都上了个是多银材料分叫非物利用，把那村子么吃的甜笋是农农不分会做茶会做煮，当时跟上那部分他呢他跟老他跟青萎缩然后已经跟已经出了嘛，所以你那做茶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围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可以能够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少看见那个笋子嘛，烧着毛泡个拿出来，因为那会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想那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爽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的我们厨房反正是说这还是会肚子疼的，这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有它的一股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出门办事、上班通勤、停车缴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现在扫码支付是方便快捷，可一到要开发票，麻烦就来了。
1: 有时候这个扫码交完钱以后，这个开票不知道找谁开去，有两次还是回到停车场去找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票怎么去，哪个公众号啊，怎么开，才知道，感觉挺麻烦的。
0: 手机上点一下缴费容易，事后想要开具发票却常常无从下手，不知道找谁开，不知道在哪儿开，不知道怎么开，让简单的民生小事变成了生活困扰。和赵先生有一样困扰的还有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思雨。
2: 因为很多员工就会拿着不符合财务报销要求的截图来申请报销，它上面既没有完整的交易信息，我们也无法从官方的平台来查验这个费用的真伪，那我们就无法确认这笔费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0: 开票难、报销难早已不是个例，现在无感支付、自动扣费、扫码缴费随处可见，停车场景交易笔数多、金额小、场景分散，不仅市民觉得麻烦，也让停车行业的企业自己在发票管理、收入核算、纳税申报中面临巨大合规压力。
3: 停车收费本身就是一种高频的小额的这种收费，然后呢，这种它对应去开票的时候，我们的财务人员就会做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但是呢又必须很认真仔细的去复核的这种工作，很容易出现这种漏开、错开，然后我们就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再去做这种复核，所以人力成本上会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是在我们这个发票的管理以及这个风险防控上面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0: 发票虽小，却连着国家税收治理和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北京市税务局立足终端消费领域，聚焦停车、加油、商超、游戏等百姓生活高频接触的场景，推动交易及开票改革落地，让智慧税务真正融入每一次扫码、每一笔支付。
4: 从企业端这端来说呢，他们哪些订单是需要开票，哪些订单不需要开票，就可能会存在漏开或错开的情况，而且它的申报数据与它的开具发票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出现比对出现问题的情况。那么从我们税务监管上来说呢，因为它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我们也是难以实现精准监管。
0: 丰台区税务局聚焦纳税人极难筹判，充分依托税收大数据效能，对辖区内停车管理企业开展全面梳理、分类摸排。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停车场超1200个，停车位达28万余个。破解企业停车费开票痛点，不仅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更将为整个停车行业合规发展起到示范引领、标杆带动作用。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静态交通远程制守中心。这里边呢，我们是把我们公司目前所有的视频的监控啊进行了一个展示。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停车系统的一个监控的页面。这是现场视频监控。这个呢，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套区级停车资源管理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这个点位，这里边的每一个点位呢，代表一个停车场。这个呢是我们路测管理平台的实时的监控的页面啊，这里是我们路测停车的一些订单的一些图片。
4: 它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交通运营管理的主体，整个规模呢是占在20%以上，它的业务场景呢是涵盖了医疗、交通枢纽、公园等等之类的。正是这种海量分散的这种特点，那么也就是让市民朋友在停车缴费开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在他这里就放大到极致。
0: 围绕群众开票堵点、企业合规难点，丰台区税务局靠前对接北京静态交通公司，开启深度税企协同共治模式。
5: 我们停车系统的改造呢，很大一部分工作呢就是解决着系统的并发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量比较大，就是对接这个发票系统的接口调用，它的这个并发的性能我们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的设计层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0: 面对海量停车交易带来的高并发压力， 企业技术团队直面系统对接难点，从底层架构设计入手，全力优化与发票系统的接口适配，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5: 对这个平台呢进行了四次的升级，其实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业务系统里的订单跟这个发票系统进行了对接，实现的功能呢就是自动的开票，自动的一个推送，这样的话呢用户呢就是很方便的能达到这个发票的信息。
0: 依托数字化技术升级，企业持续打磨服务平台，不断适配实际运营场景与税务合规要求。市民通过任意渠道完成停车缴费后，系统就会自动抓取订单信息，自动匹配数据，自动生成电子发票，不用车主额外操作，就可以在小程序预留邮箱一键领取。
5: 之前呢每一笔呢它需要呢手动的去开，现在呢用户配置完这个发票抬头之后呢，我们系统呢会自动的就是实时的帮他去开，他什么也不需要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0: 为了让更多车主知道会用，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引导，在停车场出入口缴费页面都贴了海报和提示，让便民开票服务触手可及。
5: 在我们这个北京停车服务小程序也好啊，公众号也好啊，就可以一键获取这发票信息。在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内我们张贴了一些海报，在这个缴费的页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引导用户呢怎么去进行开票。
0: 交易及开票模式落地应用后，不仅优化了企业日常开票管理，更从源头重塑了纳税申报流程。
3: 首先它对我们的那个纳税申报流程上是有所简化的，它对于我们的已开票的部分，开票的越多，然后这些数据能够自动的上传到这个税务报表的系统上预填写的就会越多，然后这种呢我们的人工操作的就会越少，一个是准确性上会更加提高，然后对于税务的这个实时的数据传送上面也会更有帮助。
0: 随着试点工作不断深入，税企协作模式也迎来全新升级。以往层层上报、多部门转办的传统沟通方式被彻底打破，专属直连服务机制正式建立，企业涉税诉求可直达税务专业服务团队，精简中间流程，让税企对接更顺畅，服务响应更高效。
4: 建立了这种直连诉求的机制之后呢，企业可以直接对接我们的专项团队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省去了中间的环节，实现了一个高效的税企沟通。自从新的这个业务模式上线之后，它的开票份数截至目前已经开具了38万张啊，开票金额是累计超过了500万元。
0: 诚信经营是底色，数字创新惠民生。一张小小的发票流转背后，是国企坚守合规的责任，更是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担当。
6: 对于行业而言，应该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在停车行业内税企协同共治的一个示范样本，也探索出了一条企业科技创新、税务精准监管、民生优化服务这么一个协同共治的一个路径，也为我们后续的停车行业解决这个小额高频的交易的一些发票管理以及税务监管的合规性的一个难题创造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发票虽小，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重要基石，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消费，一头牵着市场规范与税收治理大局，护航实体经济稳健前行。
7: 从这种事后的监管到了事前的有效防范这个风险，这也是我们强基工程里面讲到了，我们要这个把这个风险管理前移，我们通过呢在前端，在这个征管端，在交易就把这个税缴纳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0: 税收治理模式的悄然迭代升级，既为市场主体卸下办税顾虑，也以点滴汇聚守护国家税源根基。一座新国门连通世界，一座航空枢纽托举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承载着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往来航班起降，车流人流汇聚，繁忙有序的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空港能源保障。
8: 我们公司是2016年为了大兴新机场 地面拥有保障而专门成立的飞行区内的两座加油站，为消防、除雪除冰、飞机加油、飞机牵引、航空食品等驻场单位的特种车辆提供不间断的能源补给，是机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第二个是飞行区外的四座加油站，为驻场单位及员工和往来于新国门的广大车主提供地面拥有服务。加油站每天的加油车辆在1500辆左右，月均加油量1000吨左右。
0: 成品油零售行业交易频次高，客户流动性大，消费场景分散。过去人工开票流程繁琐，交易数据与税务信息不同步，不仅增加企业财务运营成本，也容易造成发票管理不规范、涉税风险等问题。
9: 有的时候他一排队真得10分钟，他就是有时候他进店了买一瓶水，完了再开发票，一耽误就5-6分钟下去了。我车在这一停5-6分钟，后边的车进不来。
8: 对我们而言，人工开票耗时耗力，存在信息录入、数据统计错误的风险，尤其是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发票问题，还存在着涉税的隐患。因此我们一直想用数字化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0: 企业有需求，税务有回应，发展有难题，服务有温度。大兴区税务局聚焦成品油行业征管痛点，靶向对接中航油空港北京石油有限公司，推动企业成为北京市成品油零售行业首家交易及开票试点单位。
10: 中航油空港作为咱们大型规范企业，它从加油枪到申报表的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为我们税务部门探索事前引导、事中防控的监管模式提供了安全可控的实验田。
8: 为了实现交易及开票，由区局牵头，我们与银联商务、乐启数字两家业内知名企业紧密合作，通过支付系统与税务开票平台的技术对接，打通了支付信息与开票信息的数据实时联动。
0: 从政策解读到专业辅导，从业务梳理到系统优化，大兴区税务局助力企业完成技术升级、数据打通、系统直连。
10: 我们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演练、现场演示多种形式，帮助企业的工作人员熟悉掌握系统配置、信息录入、异常处理等全流程操作，消除其转型顾虑。
8: 车主在完成加油支付的同时，系统就自动触发开票流程，电子发票及时生成并推送至用户手机或者是邮箱，相当于在交易完成的瞬间就自动触发了一条完整的数据链，实现了一笔交易、一张发票一次匹配的精准对应，让交易数据和发票开具、纳税申报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衔接，对我们、对客户都起到了安全保护的作用。
0: 数字化改造后，企业实现了加油交易、业务数据、发票开具、纳税申报闭环打通，交易完成即可自动开票，业务流水全程留痕，真实可诉。
8: 在风险防控上，系统直接从源头上筑牢了防线，有效规避了迟报、错报等风险，让我们的经营过程更加安全。在内部管理上，员工从繁琐的

0: 手工开票中解放出来，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客户服务和现场安全管理中，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和人力成本效益。
1: 企业收入核算更精细。

0: 压缩偷逃税和虚开发票的空间，推动行业形成依法开票、如实申报的合规氛围。
1: 对于我们这样的，它不仅是防范经营风险的防火墙，更是我们赢得市场信任、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石。
2: 每一张规范开具的发票都是诚信的见证，每一次主动靠前的服务都是营商环境的温度。
3: 现在呢，付完款发票秒到手机或邮箱，真正做到了即家即走，大大减轻了我们营业室的压力。
4: 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纸质发票丢失或者忘记开发票的情况，现在手机上都随时可以查询，方便太多了。
2: 从一线加油站点的实操体验到企业整体的长远发展，便捷的开票变革也让合规经营的理念深深扎根企业发展全过程，坚守诚信底线，筑牢合规根基，已然成为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
1: 合规诚信已经不再仅仅是风险防控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也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次试点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将把合规诚信的理念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以更加规范、高效、透明的运营，为国家民航事业的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切实履行好新国门能源服务商的使命与担当。
2: 发票作为连接国家、市场和个人的经济纽带，对规范市场秩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税务局聚焦发票投诉的高发领域和关键环节，以交易及开票试点打通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新路径。
5: 它就充分体现了在以数字税下，我们又要合规，但是我们又通过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税收征管手段去助力它合规，那么我们形成了个闭环，而且这个闭环从起端在交易端，我们就把这个税在整个环节里面考虑到了，它也是呢非常智能化的，所以是智能化的一个体现，也是呢我们在落实两办意见之后，我们强基工程里面加强数字化税收征管模式的这种创新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2: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繁荣，商超购物已经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日常采购、百货消费、家电选购、交易支付简单快捷，但长久以来排队开票操作繁琐，抬头难填，换票麻烦，一直是消费者和商超财务共同的烦恼。
6: 以前开票有点不太方便，有时候赶上人多的时候排队排半天还挺麻烦的。
7: 之前顾客开票或者换票需要带着小票到我们这服务台才能完成，到消费高峰的时候呢，集中开票的需求增加，人工录入开票信息的流程比较繁琐，效率较低，容易造成顾客长时间等候的现象，体验感较差。
2: 昌平区常住人口200多万，日常消费需求旺盛，商超零售体量大，交易频次高，商品品类繁杂，纸质开票人工成本高，数据归集不及时，进销数据难以匹配，既是市民的痛点，也是消费终端领域税收征管的难点、堵点。
8: 新世纪商城呢，是昌平本地的老牌商业地标，覆盖昌平本地居民、周边通勤人群等核心消费群体，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区域消费真实需求。二是业态与品类有代表性，商城涵盖商超零售、日用百货、生鲜等多元消费品类，比较匹配昌平居民日常消费，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试点场景。
2: 昌平区税务局通过前期深入摸排调研，倾听市民诉求，梳理企业困难，从商超、餐饮、零售、酒店四大领域中，最终选定昌平供销社旗下拥有多家零售门店的新世纪商城作为商超领域首批试点企业。
9: 商超呢，它作为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重要环节，它的开票管理是构建完整税收征管链条的关键环节。于是呢，我们将商超作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这也正是以发票的规范使用来破解终端消费领域税收监管难题的具体实践。
7: 前期在开展这个数据梳理跟系统自查时，对企业全部的商品编码需要进行逐一的核对、规范的梳理与税率相匹配等。

0: 工作，完成整体数据修订。这项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工作量大，需要沉下心做实做细每一项基础数据整理工作，也为后续系统平稳运行、数字化升级落地筑牢了根基。
1: 税务部门牵头统筹，多部门紧密配合，政企双向联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为新模式落地保驾护航。
0: 具体体现在数据全程可追溯、销售数据、开票数据跟财务凭证、税务申报数据能够一一对应，链条完整清晰，台账更加规范，税务管理呢也更加合规，票据数据实时联动，让纳税申报更加准确规范，提升企业整体财务内控的管理水平。
2: 企业端实现了降本增效，一码一票这种创新模式把支付和开票环节紧密结合，支付完成后十秒内就能自动推送电子发票，顾客可以通过扫码消费小票下载或者换开电子发票，省略了额外的申请、信息核对等繁琐步骤，优化了财务流程，降低了错误率，同时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
1: 支付与开票的深度融合，重塑了传统开票模式，不仅为企业财务管理减负增效，开票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更让智慧办税的成果切实落地。
0: 在这个试行开始阶段，主要是推广宣传，逐步减少了前台开票的压力，经过宣传引导，线上开票逐步实现常态化，人工操作减少，票据数据更加规范统一，有效简化了日常数据核对流程，让财务核算与纳税申报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1: 交易及开票实施以来，昌平新世纪商城已开具发票23.5万张，开票金额1278.3万元。从人工繁琐操作到智能自助办理，模式的升级不仅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更实现了工作效能的稳步提升，让企业经营发展更具活力。
3: 我们昌平局呢，在试点测试的全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注重企业改造成本的经济性，积极去协助企业与第三方技术服务商进行成本的沟通，将改造的成本控制在企业可接受、后期可推广的范围内，确保顺利完成系统改造上线。
1: 惠企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税务部门兼顾提质效与降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转型压力，让数字化开票新模式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价值。
4: 因为以前没有太关注，只有那个需要报销的时候才考虑去要发票，现在不是有那个发票抽奖的活动吗，然后消费完了就想要索要发票，然后它这个小票上就是有二维码，直接一扫就能开出发票来，还是挺方便的，还能参加抽奖。
5: 今天体验特别好，因为过来之后我也来了服务台，服务台告诉我说不用过来等，直接扫这个小票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开票了。
1: 小小二维码承载着办税服务的大变化，从企业合规经营效能升级到群众消费开票便捷省心，智慧税务建设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游戏等线上新业态交易模式灵活，场景多元，也为传统开票征管带来了全新挑战。如何适配新业态发展特点，破解线上交易开票难、监管难的痛点，交易及开票创新模式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6: 大部分游戏其实都会充一些首充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去买一些道具啊，这些都是有的。以前玩的很多游戏其实开发票不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必须要找客服转人工，然后填很多的单据，然后还要隔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把那个邮件发到指定的位置。
1: 近年来，石景山区加速建设科幻游戏产业创业高地，聚焦科幻游戏产业发展，持续擦亮电竞之城品牌。扎根于石景山区数字产业沃土的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深耕互联网游戏领域多年，注册用户总量达4亿人，庞大的用户体量，高频次的虚拟道具充值交易，让企业常年面临海量零散开票诉求，也成为行业涉税服务的典型缩影。
7: 比如有的玩家他可能开票信息或者税目，他会以这种就是我们日常开票时信息服务费，他可能就会要求我们开具体的道具名称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存在不统一的问题。
1: 虚拟交易品类多元，玩家开票诉求各异，税目名称、开票信息难以统一界定，这是游戏行业独有的涉税痛点，也为企业财务合规管理增添了不少棘手难题。
7: 传统的手工模式下，在面对这些小额订单以及零散个人开票的需求下，存在人工工作量大，然后开票周期长、核对繁琐以及像沟通成本比较高等等的难点。
1: 指尖交易频繁活跃，虚拟产业蓬勃向上，亿万玩家畅享数字乐趣。新业态的繁荣背后，也对税费服务行业合规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考题。据了解，2025年3月，交易及开票应用场景已在试点企业成功上线，实现玩家支付款项后发票自动预填、及时开具。
8: 在具体的推广过程当中，我们呢也是结合咱们税务系统的税收宣传月，对于交易及开票这种形式进行充分的广泛的宣传辅导。那对于首家的上线的企业，我们也进行了全程的指导和帮助。
7: 在接到这个就是试点的这个任务之后，然后税务局其实它是组织了一些已经开发出来这个功能的，给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包括怎么做这种接口啊等等的，对，其实是对我们有这个宣传。
1: 游戏场景依托实时交易数据自动生成发票，实现支付流加发票流的数字化整合，大幅简化玩家开票操作，有效提升企业开票效率。通过交易数据实时联动，以技术手段防控风险，提高开票合规性，形成征纳双向减负，构建高效协同的税收共治格局。
7: 在这个运营成本方面其实是显著降低的，包括像大幅提高了人效，多人工的这种流转，包括多流程的审核，以前其实是一个相对低效的状态。在这个用户体验以及服务效率方面，基本实现零等待取票。然后第二个是在财务效率方面，然后交易完成后选择开票功能，可以立即实现开票，然后秒推电子发票，响应速度从天级然后降至现在的秒级。
6: 只需要在那个指定的那个功能里面把我的邮箱填进去，然后确定，然后之后就不用管了，然后我就充值就可以了。以后所有的充值的发票，每一笔的单据都会发到邮箱里，每一笔支付都是有对应的正规发票的，这样可以让消费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全。
1: 一键操作，自动归集，直达邮箱。简单的操作背后是税务数字化升级的深层用心。清晰可查的交易票据，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让数字消费全程透明可追溯，让玩家消费更安心更放心。
9: 我们现在通过呢这个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尤其是把它前移到了征管环节，在交易就开票，那么它就会内化到它的日常的每一笔的交易和管理里面，那么它就合规了。它的合规呢，它会促进呢它的纳税信用等级再提升，它的风险降低了，信用等级提升了，它就形成了它的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呢就变成了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1: 征管前置，防患未然，将涉税规范融入每一笔交易全流程，让合规经营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自觉。未来，交易及开票模式将向更多行业推广，推动形成以场景为载体的自动化开票新常态，让这一模式成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近日，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0: 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这对我来说变了，方便很多。
1: 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 涵盖国际知名品牌与热门国货潮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1: 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是。

消费退税的场景从线下实体店拓展到了线上购物平台，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也是北京推进全程即买即退服务的重要一环。我们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还有银行和展会等等多场景的退税格局，大幅提升了境外旅客入境消费退税的获得感和体验感。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3: 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到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6月3日，国内巨深智能初创企业千寻智能官宣，公司再获15亿元 A 加轮融资，股东包含1线美元基金、大型产业投资方以及国资基金等。千寻智能在3个月完成4轮融资，累计规模近50亿元，刷新了巨深智能赛道。

0: 的融资频次记录。次日，亚马逊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
1: 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紧种。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收与种，在同一天地里相续发生。老农说，麦子起了身，稻子就得接上。这像极了每年忙活的电影节，今年的盛宴刚刚圆满落幕，下一年的大幕已经在筹划拉开。邀约影人，谋划选题，推介品牌，每一步都不能等，不能断，让每一季的圆满都成为下一季的起点，让创意的河流永远接得上下一季的精彩。芒种，一收一种一相续。
2: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余位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3: 当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新风尚，会上北京首次发布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吃必买2大消费榜单。接下来我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4: 我们现在就是在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的活动现场。今年的大会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深度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作为核心理念。在活动现场也是重磅发布了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买榜必吃榜。
5: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在今年的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我们推出了10大入境旅游体验的场景。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同时，我们面向海外市场还推出了必吃榜和必买榜。我们把地道的北京、新潮的北京、历史厚重的北京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北京，通通呈现给海外的游客。
4: 数据印证了入境游的火热。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达1.545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在北京，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已经全面覆盖。为了让入境游客快进快出、便捷通行，北京口岸出台了系列举措。
6: 外国人来华前可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府网站、政务平台、移民局12367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在网上填报入境相关信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支持10余个语种，操作简单，可以提示不同国家外国人适用的入境政策。如果有同行人，系统还支持为同行人填报入境信息，实现一人填报多人共享。
4: 不仅进得来，还要买得爽。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刚刚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
7: 我们是依托着京东的这个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境外的游客到中国之后呢，可以在网上下单，网上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在网上自动生成咱们的离境退税的申请的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
4: 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从单向推介到主客共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逐渐成为全球旅行者向往的新风尚。北京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递出一张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新名片。
2: 2026北京入境旅游大会让全球众多头部旅游商齐聚北京，他们用48小时深度体验了8条定制线路。
3: 从长城上的外骨骼机甲到潮玩 IP 乐园，从乡村酒店的烟火气到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北京的入境游正在用科技、潮流和服务刷新世界的认知。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慕田峪长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啊，正在体验一种非常有趣的装备，叫做智能外骨骼设备。它的总重量呢，大概是3.5公斤。

0: 公斤。据说啊，穿戴上它来登长城，脚下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会身轻如燕。
1: 我现在膝盖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能正常走路，腰背也觉得舒服多了。
2: 迈步抬腿的时候体感很棒，设备能辅助肢体行进，体验真的太棒。
3: 一套外骨骼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变成了零门槛的体验。而为了迎接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长城景区在其他各项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4: 我们现在国际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语言的进行购买我们的门票、缆车票和其他的产品。另外呢，我们首先是率先采用了这种护照入园的方式，刷护照然后秒核验。支付方面，我们景区支持 Visa 和那个 Master 的外币的支付，同时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可以刷外卡。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我们去年接待了230万游客，其中外宾游客基本上占将近90万，所以我们基本上有40%以上都是外宾游客。
3: 从长城下来驱车20分钟，画风从壮阔切换到田园。这里的瓦厂酒店由荒废的琉璃瓦厂改建而成，工业遗迹与现代设计在这里奇妙共生。没有五星级酒店的富丽堂皇，却有一种住进风景里的松弛感。
5: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服务手册跟指示标牌都是中英双文的，然后我们酒店的员工呢，有很多是外籍员工，有委内瑞拉的、菲律宾的等等等等，然后对英文服务呢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植入，让那个外国游客更好的体验中国的文化。今年的体验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客人和俄罗斯语的客人明显在直线上升，然后整体的总共的这个外籍游客的数量的增长在5月份前增长在30%左右。
6: 打造入境游这块呢，基本上从硬件条件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这个支付便利的这个措施啊，包括 POS 机刷卡，包括一些这个中英文的双语标识，还有这个预定的这些通道和这些渠道我们都给它打开了。包括慕天玉呢，去年的时候也开了第一家北京礼物的离境退税的免税点，对于这个外籍游客来游览是非常友好的。
0: 从怀柔的山水一路走来啊，画风瞬间切换到了彩色泡泡和马卡龙色系，这就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咱们的这些旅行商来了之后眼睛都亮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潮玩 IP 的线下大本营，拉布布、莫里、迪某这些在国内年轻人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成为吸引国际 Z 世代游客的新词集。
7: 毫无疑问，泡泡玛特越来越火了，新西兰开了好几家门店，生意都特别火爆。要说区别的话，北京的门店规模要大得多。
3: 从长城到乐园，从千年文明到潮流 IP， 北京正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世界对话。当白天切换到夜晚，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更是向外国游客们展示着北京的夜间消费活力。48小时、8条线路、300多位全球旅行商，北京的入境游正在从看什么向怎么玩、怎么住、怎么爱上深度转型。
8: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15开局之年，北京的城市更新正在全面提速。日前2026首批1321个项目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9: 其中历史文脉传承与片区综合提升成为重点发力的领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越来越多的老胡同正在焕发新生。
8: 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走访了不少这样重生的老街区，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安澜营片区还真的有点特殊，甚至很多老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它的位置。
9: 不过呢，就是这样一条藏在琉璃厂东侧大栅栏深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在这两年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的，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8: 从南杏花街往东，东琉璃厂往南的这片区域啊，我们就来到了安澜片区。您看这块有大安澜营胡同、小安澜营胡同。其实看到安澜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祥和安澜，听着呢也是非常的安心。但这个名字的背后啊，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10: 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发兵征伐安南国，也就是古代越南，带回了一批工匠参与北京城的营建，他们被安置在南城的一条胡同里居住，这条胡同因此被称为安南营。 几百年间，这里住过昆曲小生包丹亭、京剧武生周瑞安等梨园名家。1965年，安南营按谐音改名为安澜营。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安澜营片区啊，其实也是离着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非常近，所以这里也成为现在西城甜蜜经济的主要承载片区之一了。在胡同里啊，经常看到有领完证的新人来这儿拍照打卡。那我旁边的这个红墙啊，就是非常出片的点位之一了。
10: 这面红墙所在的院子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出的公房，在今年年初作为安澜文化中心正式亮相。里面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非遗手作体验。最精妙的一点是，这里把甜蜜经济和胡同的历史文化做了完美结合。
11: 哦，手里拿了几个这个我们这代表作的这个小的曲艺的这个冰箱贴香片，然后你看单弦，老北京的单弦啊，也叫插曲儿。这个呢，快板。这个金银大鼓。这个相声。这是咱们评书，你看做了几款这个，这个卖的也不错。后期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宣南剧场和宣南书店整个挪到这个片区里头来。
10: 这些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也让小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扇窗口。
8: 呀，都说见钱眼开，您说这财谁不喜欢呢？而且我看这像是真的这种铜钱拼的，老师是吗？
12: 您说的没错，这个都是真的古董钱币，最早呢能到这个唐代。
8: 不说财不外露吗？怎么把这个这么大个的财全都拼到这个外墙上了？
12: 咱们就是想让那个消费者呀来过来摸一摸，沾沾财气。本身咱们是文物商店啊，是可以经营这种古董钱币的。然后呢，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呢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加入一些咖啡呀、茶呀，包括古董钱币的一些文创。那个崇宁通宝，崇宁通宝其实就是宋徽宗亲笔手书的瘦金体。
8: 对，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钱币，也是喜欢上面这个书法哈。
12: 是的，
8: 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1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古董钱币其实是老百姓最容易触摸到的文物。
8: 那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在这个安澜这个片区？
12: 因为呢，我是25年的时候呢，逛咱们这个安澜地区，不有一个琉璃厂吗？有个庙会吗？啊，
8: 对对对。
12: 我每家店进去之后，都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想开实体店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件。
13: 比较喜欢来咱们老北京胡同里边转一转，尤其是像大石栏这边这两条胡同，都是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商业性开发，平时生活的居民啊也比较多，就比较本土化。
10: 在老城更新中，业态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安澜营片区，不是一味堆砌咖啡馆和网红店，而是挖掘文化家的复合可能性。比如这里古币加咖啡，餐饮加非遗，让人看到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老房子不必闲着，它可以长出新生命。而像这样的变化，在安澜营片区还有很多。
8: 好，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是不是这个咖啡店是跟这个音乐主题相关？
13: 不是，
10: 这是一对90后夫妻开的咖啡店。虽然店里放着一把吉他，但店主说，其实他们并不是音乐人。那这吉他又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
13: 这把吉他呢，是一位故友。然后呢，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一直感觉到它陪伴着我们，还有就是感觉这是音乐，作为一个咖啡馆，它如果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过来去弹这把吉他，
8: 一个以琴会友哈，这个吉他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媒介，非常友好的媒介的作用，是吧？
13: 对，因为咖啡馆它不光是一个饮品吧，它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一种短而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10: 店主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但却是专业的咖啡人。这位小伙是经过国际咖啡师协会认证的咖啡师，他采用到虹吸冲法，在其他咖啡店里很少见。
14: 我自己也是咱们国内虹吸壶赛事的评委，它的风味是否明显，它的醇厚度，它的干净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叫风土的风味，是否能保持，
8: 这个考验这个咖啡师功力的一个点，是吧？
14: 对。
10: 城市更新不只是修房子和开网红店，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谁来住？
8: 走进这个四合院，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您看这个装修环境布置是非常的雅致，也非常的有品位。您能猜出这个院是做什么用？

0: 用的吗？这里啊，不是网红店，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人才公寓。腾退之后，部分居民搬走了，留下来的空间怎么用？除了商业业态，安澜营的答案之一是人才公寓，把腾退的院落改造成青年人才可以负担的居住空间，让新居民把家安在老胡同里。其实我们走在胡同里，发现很多这个院落的门口都挂这个文化安澜更新院落这样一个牌子。那挂这个牌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1: 首先文化安澜呢，我们是有共生的院落，共生的这种院落呢，我们通常会打造共生的人才公寓，这里面呢有新的居民，也有咱们的原住民。我们通过对院落的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了原住民的咱们的宜居环境，同时呢让新的居民愿意在这个院里去居住。
0: 苏大爷家从爷爷那辈儿开始就住在这儿，已经100多年了。他所在的院子引入了人才公寓，来了年轻人，也为胡同里带来了新活力。而更让他高兴的是，通过新业态的引入，让他生活更方便了。
2: 他们在这儿又开的便利店，又有面包房，还有那个咖啡的，或者是那还有他们这个西餐，他们这便利店在口这儿，他们24小时，有时候你买点什么东西就是方便多了。
0: 让老居民满意，让新居民愿意留下，让游客愿意来，城市更新的民生账本翻到哪一页，核心都是人。
1: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实施了整个观音寺片区的申请人退租的工作。在退租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呢，有一些都是一些零散的资产，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在打造文化安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植入便民，通过植入餐饮，包括人才公寓和文化这四种业态，对整个片区的这个业态进行了一个完善。然后呢，同时呢，让咱们整个片区的老百姓的基础设施得到提升，同时我们也让新的居民跟老的原住民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生，让咱们的新的产业和咱们的新的居住也有一个共生。
0: 过去几年，像安澜营片区的这种老胡同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变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故事、新风景。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宏大叙事中，安澜营只是落笔的一小笔，但这一笔可能比许多概念都更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老城的未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新的生命力长进旧的肌理里。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爱丽丝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了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揭开了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 其中鸟类动物因其飞翔能力被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或信使。今天带您关注通过2件小众文物来解锁古美洲自然崇拜文化的鲜活密码。
3: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里面，我看见了这里面所有文物当中体量最小的一个文物。您看，就是它，它的形象呢是一只蜂鸟，也是美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动物。这个小文物它的高度只有3.4厘米，不光是可爱，它还有实用性，它是一枚印章。
4: 蜂鸟的体型只有5到10厘米，为何要把它们的形象表现在印章上呢？原来蜂鸟在古代中美洲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5: 首先传说之中呢，蜂鸟会在冬天用自己长长的喙插在树干上入睡，进行一个冬眠。到来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蜂鸟又会重新苏醒。因此呢，蜂鸟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一个青春与重生。那么同时呢，蜂鸟它又具有着一些可以被做成护身符的一些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会把蜂鸟的死去之后的尸体呢，经过处理后做成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护身符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同时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很多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名字里都包含着蜂鸟这个名字。阿斯特克帝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就叫蜂鸟羽毛，他的名字。别看这个印章很小，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4: 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印制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用印章在身体表面和织物、兽皮上进行标记。中美地区孕育了大量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它们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与食物链调节等关键角色。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带有鸟类元素的文物占到了30%左右。
5: 我们看到这个展柜里啊，其实除了蜂鸟以外啊，旁边这个3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雕塑啊，叫小朝东。它在古代中美地区，这个小朝东，它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中特别有意思，叫400种声音。就是说这个鸟鸣禽啊，它可以模仿动物甚至人的叫声，能模仿400种。所以小朝东的叫声呢，有时候在古代中美地区被称为花之声。
4: 鸟类在中美地区被视为人神之间的媒介，经常被描绘为神的信使。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美洲文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故事的主角不仅是创造了城市、文字和加工金属的人，更是与人类共享一片天地的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2: 初夏时节，户外盛开的鲜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各公园打造出主题风格各异的末代花园成为了夏日亮丽的风景。
1: 这些花园不仅有引流效果，也带动着更多花卉新优品种落地，巧妙融合了科普元素与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公园科技力量。可以说微景观也在赋能花园城市建设。
6: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些精巧的微花园刷屏了？可以说初夏的浪漫被陶然亭公园狠狠拿捏，直接把末代花园搬进了公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在陶然亭公园可以一站式打卡24座末代花园，它们是第12届北京市科普游园会由公园、高校和企业设计的科普创意微花园，好看又长知识。
7: 虽然它小，但是它能在这个小面积内，
6: 对，
7: 你就能看到好多很美的东西，让大家一起观赏，不用东奔西跑。
6: 对，
4: 陶然亭公园的仙踪秘境虽然不到30平方米，但10多种花草植物都以蓝紫色调为主，给人夏季里的清凉。
8: 琉璃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长兴花，这个都是比较新优的，我们也是在尝试当中。现在市场上的花材就是非常丰富。
6: 对，因为咱每年园林绿化局也会推很多新优品种。
8: 对对对对对，他们每年也有推介会。
4: 仙踪秘境充满了小巧思，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用废弃的树干、木材等，给在城市中的小动物打造了一个家。玉渊潭公园打造的樱水生香微花园，用到了花木兰、白子莲等20多种植物，还把观鸟文化融入了设计中。
8: 做了3个微花园，这里边我们用一些干花做了造景，然后特别是还融入了互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应的小鸟的叫声，游客们可以用手轻轻一摁，它里面就会发出这种鸟类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家燕，上面也写着名字，我们来听一听。
4: 轻松又治愈的莫奈花园是北京花园城市从基础增绿转向精致彩画、全民共享的标志。

0: 景落地再提。国家植物园北园带来了自在花园，自在源自卧佛寺匾额德大自在，寓意栖身园林，静心归宁。30多种植物中，乡土植物是一大看点。
1: 那么说到这乡土植物呢，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株。这株呢，就是这个安徽雨夜报春，对，它是那个安徽特有种。现在在野外这个物种已经，急剧下降，属于易危物种，也属于这个安徽省重点保护植物。我们植物园有这个老师，关于这个雨夜报春的课题，已经将它可以人工就成功的人工培育，得以保育这个安徽雨夜报春，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花园里呢重焕新生。
0: 城市里的莫奈花园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营造自然松弛的场景，舒缓城市压力。天坛公园东北外坛的生境花园，过去是一片游客不能入内的草坪，如今变成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您可以步入其中，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2: 好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觉得
3: 很新哈，
2: 很新颖啊、而且呢，它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
3: 对，
2: 都配一块儿，
3: 对，
2: 更显得五彩斑斓的。
4: 漂亮啊，就感觉像那个森林仙境似的，像假的似的，
3: 像假的是吧？
4: 对，
3: 但其实是真的呀，
4: 美的不真实，
3: 美的不真实哈、
4: 就是脱离了一种那个城市，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0: 花园采用了复合模式，既有乡土植物、传统花卉，也有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色彩丰富，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1: 比如说那个山桃草、都是特别适合这个花茎种植的一种啊、有竖线条的，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这种。
3: 山桃草它不是山桃，
1: 对，
3: 但是长得像山桃啊、
1: 对，它就是一种草类，竖线条的，然后它风一吹有一种摇曳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观测它这个状态。比如说到夏季雨季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花卉植物它就是花卉就不行了，我们就是随时的更换。
0: 天坛公园还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树干进行打磨，做成各种充满自然野趣的小景观，既美观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片莫奈花园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热门景点的压力。想观赏更多的莫奈花园，您还可以去海淀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紫谷伊甸园、南海子公园等。各区连片打造的莫奈主题花园，形成京城特色赏花 IP， 拉动都市休闲文旅升级。
1: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1940年8月，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种丰富的云南，植物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节令的变化，孕育出不同的食材，带来舌尖上的万千气象。
1: 这个鸡精吃可就是吃西亚菜了，这个西亚菜是正在天津底边的欣赏。

0: 经过春日的蛰伏，雨水的浇灌，在仲春与暮春之交的清明时节，云南的草木已经呈现出葱郁灵动的样子。
1: 火斩南还是不好吃，斩洛阳也是不好吃的，又吃就是这是这真吃火吃的时候了。
0: 春色正浓，无论是踏青还是祭祀祖先，与美食相伴都是撇不开的主题。

云南的山多水长，野地和森林都是植物动物的天堂。千百年来与山水融为一体的云南人家，也就迎来了食材采摘的美妙之旅。

0: 清明时节的沅江，因为春雨的光顾，让这个云南最为炎热的河谷小城有了温润的色彩。春雨不仅散去了澜沧江河谷的闷热，还让河谷热带森林中的植物次第生长。常年绿意、清明勃发的河谷森林，各色的植物伴随了娄晓雯一个甲子还要多的记忆。75岁，娄晓雯就在这些熟悉的山林间走了不下70年。山林就是家人们的聚宝盆。炎热的河谷让植物生长的速度极快，但是哪一季的野菜都赶不上春天雨水润过、储存了一冬能量的清明食材。一代代的河谷人家，能干的母亲们早已将这些散落在山间河谷的精灵变成了美食，满足着一家人饭桌上的期待和惊喜。清明时节，气候似乎鼓足了力气，催动植物强劲发芽。不止森林，田间地头到处都冒出了可以烹饪佳肴的野菜。
1: 这个是西亚菜，有每一年四季都有，就是立春以后、夏雨以后更好。
0: 娄晓雯和儿子满载而归，来自大自然的野菜，喝足了雨水，晒够了河谷地带的阳光，显得格外水灵。用山泉水清洗，放置在竹篮中，等待水分自然沥干。山中的野菜野性十足，每一种野菜都有着不同的性格，隐藏着酸、甜、苦、辣多种滋味。娄晓雯告诉儿子，刺包菜带有少许苦味，这种带苦味的野菜就像生活，微苦，但能在清苦之后给人带来说不出的清凉和舒坦。做菜前需要用热水过滤，过滤的时间要用手感，掌握至恰到好处。
1: 这个刺包菜嘛有点苦味，但是我们用那些材料呢，帮它改变是，你放一点姜啊，还可以放一点大蒜，辣子放辣一点，然后冲出来的你口味就改变一点了。
0: 加入刚刚冲碎的花生末，花生的香味迅速进入刺包菜的纹理，一道口感极致清香、味美异常的野菜就出炉了。

金刚藤不仅是大自然创造的天然绳索，还是娄晓文喜爱的一道千变万化的食材。凉拌、烧汤、腌制、炒肉，搭配不同的配菜，金刚藤多面的野性会得到不一样的释放，让舌尖可以品味到川剧变脸一般的味道和乐趣。

野生的芭蕉花带有很强的涩味，需要先用水进行过滤，这也是让它变成美味、调动味蕾的关键。

野地里采来的细芽菜是比较温顺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用来煮汤最合适不过。但是这道汤非常特别，需要用花生汁来配合。花生的微甜，细芽菜若有若无的香，一两分钟后，余味无穷的野汤就出锅了。

山上的野味摆上了餐桌，娄晓雯为家庭的餐桌烹调了半个多世纪，野菜是家人最熟悉进入骨髓的味道，是一家人分散各地又聚拢来不能忘记的妈妈的味道。在食物的法则里，味道胜于一切。对于今天吃着大棚蔬菜的人而言，野菜已经成为奢侈的人间美味，而我们能品味探寻到的食物不过是万物中的冰山一角。驱车跨过澜沧江上的沅江大桥，一路向西，此时的苍山雪已消融，草木发芽，茶枝摇曳，风华无限。妙香佛国，大理国都，天南地北游侠客，让大理的白族人家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下，在现实还是传说，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苍山洱海营造的风花雪月，哪一部分都少不了茶的熏香。白族三道茶是饮，更是古城墙下迎风弄月的美味。清明时节，苍山的古树茶萌发了一年中最为饱满的嫩芽，是制作白族三道茶的上佳茶芽。每年董金香都要上山亲自采摘。苍山脚下的周城村聚居着众多的白族人家，饮茶不是书香门第的专属，而是这里的白族人生活的方式。董金香和祖辈们一样热爱茶饮，喝三道茶更像一种仪式，舌尖要经历三种味道，一苦二甜三回味。院子里，董金香预热茶器，准备烤制今年清明的第一杯茶。拢起一盆炭火，茶香即将四溢，是饮，更是美食。董金香冲入沸腾的开水，熬煮三分钟，苍山春茶的苦涩就被激发出来。

0: 甜茶讲究的是熬，还要把器皿改为铜壶，用来软化山泉的水质，还要加上恰到好处的配料，这甜才能别具一格。慢熬的时间，董金香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食材来增加三道茶的风味。
1: 把那个就是我们大理这边的特产乳上，在炭火上烤，烤成卷以后切成丝，核桃要小推爆，推成片，然后把这个猴糖水抽进去，
0: 慢熬出的第二道茶，既有苍山茶的清香，又有乳扇、核桃和红糖的味道，喝起来香气叠加多变，甜而不腻，茶色诱人。食材的复杂与反差带给味蕾强大的冲击，茶汤在唇齿间流淌，味道在舌尖上缠绕，苦中带甜，麻里有辣，其间夹杂着苍山茶叶从容的幽香。在清明的春雨中品茗三道茶，是品美食，也是细品人生。

同一时令，不同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植物孕育的食物烹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味道。多伊河蜿蜒穿行在峡谷和田野之间，连接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滋养出了布依人家稻米的独特清香。清明时节，刘卫芬要为祭祖和春天一家人团聚制作一种美食。依河而居，布依族是云南褶皱山脉中典型的稻作民族。五色花米饭是布依族喜爱的美食，清香的味道蕴含的是多伊河空气里自然的气息，多彩的颜色就像多伊河两岸春天的色彩。清明前后是布依人家做花米饭最好的时节，因为染制花米饭需要的植物都在这个节令茂盛生长。而刘卫芬早已把这些宝贝移栽到了自家的房前屋后。五彩花米饭的黄、紫、白、红、蓝五色既是节日的颜色，还对应着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蕴含着食材的相生相克之道。

0: 节日主食的花色米饭，制作过程繁复，但为祖先和亲人的团圆制作美食，刘卫芬心情愉悦，耐心而细致。采摘回来的植物精心挑选，放到锅里慢熬，熬出天然的颜料。
1: 要开始出色了。

0: 煮好了倒进去了，煮好了水倒在那个糯米饭里面。这种颜色都差不多了，都要。
1: 还真好。
0: 还有，还不长上色的。现在还色还不还淡。煮上个水热一蒸了嘛，那颜色就出来了。出来了，把它那个沥出来，然后就可以那糯米就放进个泡，泡了个40分钟、50分钟左右，就它就色颜色就出来了。
2: 糯米奔跑着钻入染料，让时间慢慢渗透。当米的颜色彻底改变，多一和尚就多了一道旖旎的风景。

0: 它一染染上了嘛，颜色一上了嘛，我们淘了血子，它就不会跳色了。
1: 刘卫芬按照不同的颜色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用大火蒸熟。刚刚出笼的花米饭晶莹剔透，仿佛出浴的美人，还带着诱人的甜香，醒人的气息，勾出胃里的馋虫。
2: 吃的
1: 稻米的醇香混合着植物的清香，瞬间盈满口舌。五彩的布衣花米饭，蓝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的情感，紫色象征着吉祥如意，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在一饭一米中品尝着五彩的人生味道。适时而食，蕴含着人们对土地、生命和自然的尊重和理解。清明把这勃发正好的绿意揉进食物，吃到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味道。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3: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

0: 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罕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罕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扎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
2: 甜吗？好吧。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3: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哎呀，家里吗？
4: 家里吗？家。
3: 我。阿罗爹，我。
0: 薄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薄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薄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3: 我干嘛留下？
4: 就是，
3: 那你多几个多久？我那给他收了。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

0: 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我见了，见了吗？
1: 我为什么？你知道嘎住了吗？

0: 煮鸡、煮腊肉、苞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脱了，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2: 啊，睡着眠了，妹妹，
3: 睡着了。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0: 拿炕上，拿竹子，我拿。
3: 这就好了，能，
4: 竹笋都上了高山，都已经材料分解非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甜笋是，那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跟上那部分它呢，它跟老它跟青味素跟老已经跟已经出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黑龙江五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少生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毛泡泡泡个，拿出来也，你那块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香的挺，冲撞的一把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们厨房反正他说这还是会吃肚子疼的，反正都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个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曲雪畅。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芒种。俗话说，芒种芒种，忙着收也忙着种。就像我们在资本市场投资一样，我们一边忙着收获，一边也是忙着布局。那么今天市场的走势，我们看到让我们的收获之心呢，似乎没有那么的踏实。除了北证指数一枝独秀，在盘中大涨超7%之外，那么其余的指数呢是全部的跳水，包括易中天为首的科技龙头呢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指数是否到了关键的变盘节点？那么下周哪个板块可能会脱颖而出？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现在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027点，下跌了30个点，成交量13639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314点，下跌了346个点，成交量17053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957点，下跌了130个点，成交量8210亿元。芒种变盘，主力资金兑现收益，龙头跳水，科技主线真的要变，大消费反弹，超跌还是新行情，一周收益20%，当红周冠军分享操盘新思路。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买泽源，另外一位是李从杰，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哈，6月的首周可以说是刚刚的落下帷幕。回顾一下这一周，我们的三大指数的涨跌情况，上证指数跌了1%，创业板指跌了1.98%，科创50跌了4.74%。而且呢，其中有一个现象大家可以关注到，就是沪指是周线四连阴，并没有迎来反弹，而且创业板的周线也是结束了四连阳，迎来了首根大阴线。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其中的买泽源老师，您觉得各大指数纷纷翻绿，这说明了什么？
1: 我觉得整体上吧，就是六月份的行情在历史上都是比较难做的，所以局部呢，就像您所说的，无论是上证指数的四连阴，还是创业板。

0: 指的首因，那么都代表着现在市场有调整的需求。
1: 指数的翻绿是有调整的需求哈。那现在如果落在我们投资者的操作上啊，想听听李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策略如何调整，可能更顺应现在的市场？
2: 我觉得首先当务之急呢，就是如何去控制风险。因为刚才像马老师说的这个市场已经累积了一定的风险，然后市场呢也出现了四连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投资者先去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做到什么？做到手里有弹药也有股票这样的话，如果市场真的出现了这种超预期的这种回踩，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仓位可以去做补仓的。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哈。两位老师觉得在这个位置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比较稳妥。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沪指的已经是出现了周线的四连阴，而且呢双证指数还在高位。下周我们的沪指是否能够止跌企稳，赶快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刘旭然老师，来听听他的观点。
3: 4258点调整以来，指数呢整体还是呈现了重心下移的过程，但是在击穿4100点之后，尤其是下方4060点，那么市场在这个位置逐渐开始了焦灼的争夺。从整个的形态构图来看呢，市场在这个位置形成的是一个头肩顶，而整个市场近期的博弈点就是在右肩位，而4060点呢又正好是下倾头肩颈线这么一个支撑位。所以短期内这个位置只要不被击穿，那么仍然还是具备着一定的支撑能力，而且在上周四初步形成支撑之后，本周几乎每个交易日都在这个位置反复的博弈。随着更多像金融蓝筹还有部分低位核心的消费蓝筹启动之后，那么短期的市场承托也将更加的坚实。
1: 好，谢谢刘旭然老师。那接下来同样的问题要交给我们场上的两位嘉宾，进入今天第一个黄金买秒，就是下周沪指是否可以做到止跌企稳。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买醉人老师，黄金买秒倒计时开始。
0: 那从主观情绪上来讲呢，我们当然是希望下周指数能止跌企稳，但是现在来看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就像刚才旭然老师所说的，在4060点是反复的争夺，但是争夺的结果从我们尾盘来看呢是没有多方没有胜利，对吧？而且呢现在呢市场开始上证指数逐步像是一个下降的通道，那这个通道现在没有出现收敛，虽然您也说了说四周指数是连续下跌了，但是我们需要的呢是什么？就是说指数要有降速。比如说如果说上一周是下跌了1.06%，那本周可能是下跌0.5%，明显降速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指数在这里有初步的企稳信号，但是现在并没有给到。所以我认为呢下周啊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4000点会被微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您所说的双创指数还在一个高位，那现在随着呢就是这个光模块走势不好呢，我们看到现在创业板指的这个技术形态也不是很好看，所以呢下周创业板指我们认为仍有比较大的波动空间。但是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我们对指数是一个偏谨慎的观点，但是呢近期其实一直呈现着19行情，也就是说指数或者叫权重股他们走的相对比较好，而小盘股相对走的比较差。所以呢是不是说下周指数走的不好大家就一定没有赚钱效应？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您拿今天来说，各个股指都是下跌的，但是我们的上涨和下跌加数呢是3000家上涨2000家下跌，那也就是说下周如果说出现了指数下探的话，那么有一些微盘股指数或者是已经在低位的这些个股未必会跟随指数下跌，所以我们对下周整体个股的赚钱效应并不是很悲观的。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指数大家要有一个谨慎的心态，但是对个股我认为大家还可以稍微乐观一点。
1: 好，谢谢马泽老师哈。我多问一句，您觉得下周会有机会变成91行情吗？
0: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1: 好，那同样问题再交给我们的李老师哈。到底下周沪指能不能止跌企稳？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下周止跌企稳我觉得概率还是很大的。虽然今天又创了低点，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有一定的概率呢？是因为它虽然创了低点，但是它是一个下跌衰竭它是一个下跌衰竭的。那么整体来说还是维持着一个震荡行情吧，因为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政策呀或者是重大的事件的驱动所以整体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结构。那么从技术上从那个缠论的这个图形上来去看，从动力学，那么自次高点的开始的调整的5分钟的第一笔调整，实际上是比从最高点的第一笔调整要深。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一次的调整，就是从这个4200点次高点的这个调整，它的幅度应该是比第一次的调整

0: 整要深，那就是什么大概的幅度是150点，那就意味着从4200点调到150点，意味着这一次的第一目标位是在4050点，那么现在呢是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目标位啊，这个是从技术上的一个判断。那么之所以说下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止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一是它下跌衰竭，二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两天多头也开始尝试做过反击，它不是完全没有做反击，所以真正想等到这个指数出现反击或者是指数出现止跌还缺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标志性的大的阳线来显示什么？下跌衰竭同时多头开始发力，这样的话下周才有可能出现什么止跌气氛，
1: 我们也拭目以待哈。那我们再聊聊科创板哈。实际上科创50指数今天我们看到5月30号、6月1号是连续两日单日重挫超5%，科创50自2019年发布以来单日跌幅超5%本身就不多见。那么我们也看到昨天最新的数据显示，近日呢有多只科创板 ETF 的资金呈流出态势。看到这些数据哈，两位老师，您觉得科创板指数的风险是不是要来了？
2: 我觉得科创板的风险其实是在逐步释放的，当然现在没有完全释放干净啊。那就是说大家为什么看到它是就像您说的，它创设以来这种5%的阴线不常见呢？就是因为它以前都是在中低位，在中低位的时候大家可能赚钱效应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尤其在短线赚钱效应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这种砸盘。但是呢在高位之后呢，那我们说它因为获利盘比较丰厚了，所以呢它的波动率也在变大，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科创板行情就此结束了。
1: 那李老师您觉得科创板的风险来了吗？
0: 我觉得科创板的风险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宏大叙事，它未来的市场规模非常的大，然后产业的这种前景也非常的广阔，那并不意味着股价会一直持续稳步的上行，它在整个上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调整，那么投资者要规避的就是这种阶段性的调整啊。所以当什么时候呢，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或者是这种科技类的指数上行出现力度变弱的时候，大家就要当心是不是会出现技术性的调整。
1: 好，两位老师都给出的观点哈，觉得此刻李老师觉得这个时候科技板的指数风险是有调整的需求在里面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整个科技板块内部的轮动是非常快的，比如说上周我们看到像封测，包括 MLCC， 包括 PCB， 这周呢就变成了像 AI 应用啊，包括玻璃基板，还有 6G， 还有像超级电容等等。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像国信证券就说，本轮科技三阶段 AI 题材到算力抱团到全产业链内部轮动扩散啊，属于一个当下的阶段。包括申万宏源也认为说，增量不足环境下，科技内部的虹吸效应增强，板块内部的此消彼长成为常态。那接下来就要把问题问问两位老师哈，就是怎么看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加速，还有就是是不是大家也在担心说这个轮动加速就意味着已经到了科技板的这样一个尾部行情了？
2: 我认为这个就是担心完全是正常的。那首先说为什么在上周的时候涨的是 MLCC， 包括大家看到 PCB， 就首先它在这个新机柜中啊，它的价值量是最大的。那价值量最大的东西炒完了以后，然后再像您所说的，现在开始逐步的往下去下延。那它逐步往下下延呢，证明什么？就是这些公司它的业绩弹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我认为轮动到后期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您所说的，就是科技股可能局部要从硬件是不是往软件上切一切，或者往应用上切一切，我认为是有这个可能的。
1: 那李老师觉得呢？是进入了尾部行情吗？
0: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尾部行情啊，科技类的阶段性尾部行情，因为板块内部的轮动或者是板块内部轮动的加速，其实首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这个板块当前所处的位置。如果它在底部，那意味着什么？热点的扩散，那有利于行情的延续。但是如果已经在顶部或者是已经在阶段性的高位，那么又出现了上涨的这种我们叫上涨的这种衰竭，那如果再出现板块内部的这种快速的轮动，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资金在选择一个出货比较好的时机。
1: 好，那么我们 TR 财经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做了一个小调查，我们来看一下哈。实际上呢， 调查内容就是您账户中的科技股占比多少？其中可以看到满仓科技的是36%，五成以上的是25%，五成以下的是17%，没有科技股的是22%。我们看到满仓科技股的投资者呢是占40%，所以想听听满泽伟老师，您觉得这种满仓而且重仓的投资者啊，是不是要减仓？
2: 我认为这个还要分阶段来讨论。虽然说我们这个调查很细啊，就是你的仓位到底占了多少，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近期就像您说的19行情，所以涨得更多的是什么呢？涨得更多的是元器件，包括前期的存储。那您比如说像我做机器人的，或者是做 AI 应用的，或者做大模型的，这些算不算科技呢？那肯定算科技，但是涨了没涨呢？可能没涨，还是还反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反而觉得呢，就是说元器件这块，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它可能被挖掘的比较充分了，但是其他板块像今天机器人板块又有新的这个风向来了，所以我认为大家在科技股这个赛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我们对于元器件板块要保有一定的谨慎。
1: 好，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今天的中兴通讯这只个股呢是大涨，所以呢也有网友赶紧给我们留言，这位叫做青山落日的就说中兴通讯大涨了，我准备跑啊。从短线布局来看，每次中兴通讯一补涨，科技板块就差不多要调整了。所以想问问啊，李老师，您觉得啊，科技股减仓的标准应该怎么定？
0: 其实这个刚才投资者说的是中兴通信一涨然后就要减仓了，其实有点像类似于世界杯魔咒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用太着急，就跟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个情况，科技股之间它的涨幅也是不一的，有些比如说像元器件，它确实是高位啊一直在上涨，而且出现了高位的上涨衰竭，然后又出现了什么一级的顶部信号，这种板块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的。但是同样比如说类似于这位投资者说的底部图形，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底部的标志性的一级底部信号，那么这种板块或者是这种标的实际上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1: 好，
2: 我也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老喜欢把一个标的然后进行回溯，然后说它涨停了就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中兴通讯之前啊还有一只标的，就是大家认为京东方要涨停了，好像就是这个科技股行情的末端了。但是大家看那个京东方那个个股，我们不是做推荐啊，但是你发现它最近是又涨停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就在有些时候评价什么是顶，就是它到这个高点以后，你发现它漫长的时间再也回不到那个点了，这个叫顶。但是如果说你发现比如中兴通讯在前期涨停了，今天又涨停了，是把那个前期被套在顶部的人让它解套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你不能就是简单的一概而论它是顶。而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刘老师说的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反身性，就是大家如果说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话题，谁都没有意识到说中兴通讯可能是科技股的最后一棒的时候，那有可能这个魔咒可能就存在。但是如果说当全市场尽人皆知的时候，好像这个魔咒也没有那么灵验。
1: 好，那实际上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个投资者啊细心的发现，实际上今天的低位股票已经啊持续异动了啊，只是可能被抢眼的科技股啊把风头抢走了。像这位网友啊，他叫糯米糍，他说没有止跌不涨的板块，大消费、医药，今天包括财达证券，实际上都有主力偷偷布局的信号，我认为上涨只是时间的问题，风格是不是真的要变了？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刘旭然，来听听他的观点。
3: 本轮的科技股调整以来形成了主要的分化，部分科技龙头的回撤幅度呢甚至超过了 30%， 而低位的一些轮动标的，比如说像养殖，还有像农业，包括像种业等等，还有大消费，也都纷纷的出现了低位移动。但整个市场盘面来看，仍然还是科技股的天下。一方面呢，像光纤，还有 MLCC，以及市场近期反复关注的金刚石，这些都是在整个科技赛道中形成了新的短期预期差的逻辑赛道。那么低位的消费股在市场目前的背景之下很难走出独立的走势，也是由于缺乏了基本面的预期。因此呢，短线我们并不认为是科技行情的完结，而更多是认为在科技股内部形成了重要分化，之前的部分老龙头可能会面临着高位震荡换手，而部分刚刚形成的细分赛道的预期差仍然还在演绎之中。
1: 好，谢谢旭然老师哈。那同样问题要问问场上两位老师哈。刚才实际上在第一个100秒当中啊，我们的马泽老师提到可能下周会期待到91行情，所以就想问，是不是低位股的春天 就即将开启了。
2: 嗯，我是比较赞同徐岩老师的观点呢。我认为虽然我们看到了一些低位板块，尤其像消费、养殖，他们出现了资金的关注，但是更多的呢像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是一个多头的回补。
1: 嗯，
2: 那这些板块的个股支不支持微型反转呢？其实从历史上看是比较难的。包括我们看短期，在上周的时候呢，地产跟白酒板块也出现了资金的异动，但是本周又跌回来了。所以我认为呢，低位的个股大家可以有一些耐心，但是这里的反弹是供大家减仓用的，而不是说让您去给自己再铺垫一个更宏大叙事用的。
1: 哦，原来是这个逻辑啊！您觉得可能是迎来短期的反弹，而不是反转？
2: 是。
1: 那李老师观点一致吗？
0: 我的观点有些许的差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否会出现高低切换，然后以及高低切换是否具有持续性，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前期那些热点的高位板块，它是以什么方式去做调整的。如果它是以主动调整、主动的模式去调整，就是价格下放的这种模式去做调整，那么会逼出一部分资金去持续性的回补低位板块。那如果是什么简单的跌了两天，然后开始转为震荡那种，我们叫它什么被动式的调整，那么有可能资金呢就继续维持在这些高位板块里啊，导致高低切换可能出现滞后。
1: 好，谢谢两位老师哈。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商业航天也是迎来了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像航天电子包括中天火箭迎来了底部的首根阳线。那在消息面当中可以看到，像长江资本超3亿元是入股航天科工火箭，那么再加上像 SpaceX 下周上市，那沉寂了一两个月的商业航天下周是不是能够迎来继续的反弹？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买醉人老师哈，来听一听下周商业航天是否可以值得期待。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那我认为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有可能是昙花一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首先呢，我们来看商业航天是从去年的11月份正式启动的。那11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躲过了一个财报的时间窗口。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7月份就开始有上市公司的业绩快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商业航天这些个股，它是一个概念炒作，还是说有真金白银的业绩？这个会被马上证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您所说的，无论是我们国内的融资还是海外这种 IPO 的上市，其实呢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那跟我们之前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大家有分歧，到底什么是商业航天，什么是一级火箭回收，还需要普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局部呢，我更加倾向于商业航天在这个板块现在在这个局部属于一个短期的热点，它并不具有一个非常强的持续性。那除此以外呢，我认为我们这个投资者啊，它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比谁先知道，然后现在呢，我认为就比谁手速快。那我认为商业航天明显是后者，所以就是比谁手速快的一个过程。那反而呢，说不关注商业航天，我们关注什么呢？就是刚才其实您也反复说到了，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像 AI 应用，这些明显有业绩的，那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下周呢会有这种接力的情况。那换句话再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高低切换的问题。那为什么炒 MLCC？ 为什么炒 PCB？ 就是他们最终被证明是有业绩或者有利润的增长呢？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当下我们提示大家，就是我们不是要看纯高纯低，或者是去看纯的时间催化，业绩还是我们6月份的重点。
1: 好，谢谢买醉老师哈，您也是提到可能哈，对于接下来大家市场关注的方向，还是要从公司的基本的这种业绩来着手，很重要哈。那接下来同样的问题要交给我们的李老师了哈，到底商业航天会不会跟我们的科技板块成为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周可以值得期待吗？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先说一下答案，我觉得商业航天去接棒可能概率并不是很大，跟马老师的这个观点差不多。首先第一个呢，它是业绩的兑现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看经常看的热点板块，像光模块啊，像半导体，实际上是有实打实的业绩的。然后很多的比如说像 800G 像 1.6T 的这个订单，实际上已经排到了最远的话可能排到了28年啊，2028年、2029年可能都有。那么订单呢是相当饱满的，这也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利润进入到上市公司是非常顺滑的啊。但是商业航天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政策驱动啊，未来的市场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目前还处在产业的一个什么技术验证期，
1: 嗯，
0: 啊，它想要未来兑现利润的这个时间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啊要稍微长一些。那么这个是从业绩兑现度，那么第二个呢是从应用场景。那光模块很简单，数据中心啊，超算中心，大都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刚需的。但是对于商业航天整体来说，没有太多的下游刚需去释放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还是从本身我是学技术嘛，还是从那个缠论的角度来说，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指数是出现了四中枢的上涨，四中枢上涨之后出现了上涨衰竭，然后反复被拉回到最后一个中枢以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顶抬高底抬高的上涨结构转成了震荡结构。那么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还是围绕着震荡来去操作的。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先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他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然后呢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当红不让，看看我们的当红不让的参赛选手下周哪些股票来参赛，一起关注一下。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五日关注，5000亿元央行连续缩量续作，六 G 创新发展带来三大产业机遇，591家耐心资本陪跑硬科技企业，马上逐一解读。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四个月缩量续作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专家认为，这一操作旨在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与此同时，多家民营银行陆续停售长期限存款，集中下调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调整之后，多数银行中长期的存款利率已经跌破2%，步入一字头。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开展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六 G 关联产业培育，这将促进多媒体宽带、六 G 与 AI 结合、大规模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机遇，其中与 AI 结合将是六 G 最重要的市场机会。据悉，中关村资本已经累计直接投资了591家硬科技企业，其中95%以上是中小微企业，涌现出了13家独角兽、252家专精特新企业。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新能源、新材料及未来产业等5家 X 重点产业赛道。发现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5: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当红不让，看看我们这一周选手的成绩怎么样。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刘鸿明，本周最高收益22%；第二位的简一，最高收益21.3%；第三位的王瑞，本周最高收益21%；第四位的庄慧君，本周最高收益15.8%；排在第五位的是郭树奎，本周最高收益11.6%；第六位的是王进，本周最高收益10.9%。我们看到周冠军刘鸿明老师的参赛股叫做卡贝易啊，一周的收益就达到了22%。那么这只股票在下周它的操作策略是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刘鸿明老师。
6: 本周参赛股票300863，本周持续上涨，但是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主力在这个位置上有明显的分化，也不建议大家在这位明显追高了。
1: 好，那么下周当红不让的12位选手到底用什么样的股票来参加比拼呢？我们马上揭晓。
5: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7: 参赛个股是000718苏宁环球，该个股啊长期盘整在底部，近期又连续上涨。那么下周如果有回落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介入机会啊，从底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8: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龙晨科技920161。随着超级电容的大量生产，我觉得下一个增长点在电容膜。龙晨科技的主营就是电容膜，看好它半年报的高增长。
9: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北波股份，该股为玻璃设备概念，今日平开震荡后快速冲击涨停板， 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10: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322奥比中光，该公司是我国 3D 视觉传感器当中的龙头公司，近期走势也比较稳健，那么可能还有一定的短线机会。

0: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301013利和星，属于专业设备板块，该股为华为、比亚迪、摩尔线程的核心供应商，子公司切入多层陶瓷电容器，打破海外垄断，该股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近期走势强劲，股价已创出历史新高，量价配合理想，换手比较充分，机构资金介入明显，后续有望震荡上行。
1: 下周五的参赛股还会选择春秋电子，这支票和上周的预期一样，踩脚五天线之后，现在依然保持强势。
2: 我本周参赛股为武汉反股，它是全球射频滤波器的龙头企业，是通信设备核心配套标的。现在呢，个股筑底完毕，站稳了短期均线，量价配合规整，换手温和，同时避开了量化资金的扰动，叠加 6G 加通讯基建题材加持，下周大概率依托12元支撑震荡走高。
3: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219的红利智慧，选股逻辑是基本面是元器件，技术面呢，因为有一个较大的虚弱空间，而小结构上它刚刚出现群过，所以后期有加速上扬的可能性。
4: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长进光子，该股集特种光纤、军工、商业航天概念于一体，未来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技术面上，通过本周五天的调整，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5: 大家好，我本周的参赛股是603327芙蓉科技，主营业务是消费电子及新能源汽车的铝型结构件材料的生产研发，设计概念涵盖了消费电子、AI 手机以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热门赛道，目前主力资金吸筹明显，处于一个横盘震荡区间。
6: 参赛股是永鼎股份，光纤光膜行业，从技术上，从这个日线图上看，刚刚突破前期高点，预计下周会有溢价上扬。
7: 参赛股票是603863金华新材，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9: 福
8: 了。
9: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8: 北京了，
9: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
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8: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

0: 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这么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7: 哦，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

0: 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

0: 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